0: 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东莞现场发布接榜领提榜单及以赛促引扶持政策。东莞龙舟月启幕，七年非遗点亮湾区龙舟季。粤 BA 东莞主场胜清远，八连胜锁定季后赛。粤超东莞客场悍赴深圳队，拼到最后一刻，展拼搏本色。东莞文化出海舰队集结文博会。以下是新闻的详细。5月24号上午，财汇湾区博创未来湾区项目博士后学术交流活动暨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式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举行。东莞市在现场发布了接榜领提赛首批技术攻关榜单及以赛促引专项扶持方案。
1: 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将于今年10月在东莞松山湖举办。大赛与第四届大湾区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深度融合，共同举办，实现赛会合一。赛道设置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半导体与集成电路、新能源与节能环保等领域，并特别优化和增设高端装备制造与机器人、中医药与大健康、现代服务业与其他行业等赛道。大赛总奖金达985万元，获奖项目可直接按名次推荐参加第四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活动现场，东莞市副市长黎军发布了接榜领提赛首批技术攻关榜单。首批榜单面向散裂中子源科学中心、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等重点研发平台和行业龙头企业征集，涉及机器人与高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半导体与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领域共39个项目需求。同步发布的以赛促引专项扶持方案涵盖资金支持、生活服务、成长赋能、启航赋能四大维度。在资金支持上，同奖及以上项目落地东莞可获叠加奖励，优质项目最高可获1000万元综合性经费支持，政府母基金优先投资并最高给予超1000万元创投支持，配套最高500万元贴息创业担保贷款及最高80%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在生活服务上，获奖项目负责人最高可认定 C 类人才，并享受60万元生活补贴或300万元购房补贴，配套东莞优才卡一站式专属服务。在成长赋能上，提供最高500平方米、最长3年免租办公空间，优先开放城市治理、工业制造等公共应用场景，建立赛后1对1成果转化专属服务机制，真正做到扶上马、送一程、办全程。
0: 赛龙舟是广东东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扎根岭南水乡，是当地参与度最高、地域特色最鲜明的传统民俗体育活动。5月24号，农历4月初8，东莞水乡迎来一年一度的启龙吉日。在东江之畔，村民们唤醒沉睡河底的百年龙舟，以古老的启龙民俗仪式正式拉开东莞龙舟月大幕。持续几个月的龙舟活动将上演超过50场龙舟赛事。
2: 清晨的东莞万江街道正鸭湾，锣鼓铿锵，烟火升腾。在经过一系列传统祭拜仪式后，当地的村民们涉水下河，合力清掏淤泥，撬动船身，将深藏淤泥中沉眠一年的古龙舟缓缓抬出水面。随着龙舟破水而出，岸边欢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村民们互相泼水祈福，热闹喜庆的氛围瞬间点燃东江两岸。为守护古法打造的龙舟，当地世代传承端午藏龙、来年启龙的习俗。每年端午后，将龙舟沉入河底，淤泥防腐，待次年吉日唤醒，藏龙、启龙。启龙的完整仪式绵延百年，成为岭南水乡最具代表性的非遗文化符号。龙头点睛、请龙头、祭祀、启龙、喜龙等庄重仪式逐一呈现，唤醒沉睡一年的古龙舟，为水乡人家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每一个环节都藏着东莞人对生活的美好期许。游客叶女士：
3: 那个龙舟的氛围很好哦，所以每年都会过来看。
2: 游客周先生：
4: 我增城那边的启龙啊，那些都很有文化特色的，比较保留那个传统很好。之前就是我自己过来的，像

0: 现在有了小孩了，就带小孩一起过来感受一下龙舟文化嘛。
1: 在龙舟民俗文化千人巡游活动，超过1000人的巡游队伍分成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醒狮方阵、民族方阵、公卿妇代表、学生代表等，簇拥着正压、三圣宫龙头、长龙、麒麟、醒狮等传统特色物品，沿街道巡游、骑巡游，沾龙气的喜庆氛围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加入其中，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民俗的烟火魅力。参与巡游外国学生 Potapova、 Vlada，
2: 哦，我就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巡游，然后我觉得特别精彩，特别有意思，特别高兴可以体验这样的中国的文化。
1: 作为全国持续时间最长、全民参与度最高的民俗体育盛会之一，东莞龙舟月自即日起至7月初将接连举办超50场龙舟赛事，上演一阵接一阵的接力式竞渡狂欢。这项传统龙舟赛事正吸引越来越多人参与其中。今年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及黑龙江牡丹江共40支龙舟队伍也是慕名而来，南北龙舟通过竞渡的方式一同逐浪东江。广东东莞万江街道文化服务中心副主任叶荣华：
3: 今年的巡游呢，就增加了我们的一个长龙，还有我们的长龙的盘龙车，还有机器人，还有增加了我们的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的醒狮队都来参与我们的镇压起龙的民俗巡游。
1: 此外，正值广东省粤超粤 BA 系列文体活动火热开展之际，今年这项传统活动中的龙舟与码头上插满印有赛事图样的方形旗帜，龙舟赛与篮球、足球联赛实现梦幻联动，在东江逐浪的扒仔们也为篮球场、绿茵场的健儿们隔空助威。
4: 5月23号晚，2026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常规赛第9轮焦点战在东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打响。东区领头羊东莞队坐镇主场迎战清远队，凭借强劲实力与主场优势，东莞队全程掌控比赛节奏，最终以116-57战胜清远队，豪取8连胜，继续以不败战绩领跑东区积分榜。
5: 作为本届粤 BA 唯一保持不败的队伍，东莞队延续火热状态，开场便迅速进入节奏，依托流畅的攻防转换与精准外线火力，很快建立领先优势。上半场结束，比分定格在54-19，东莞队以大比分优势结束上半场角逐。下半场，东莞队继续稳扎稳打，中场哨响，116-57，东莞队主场战胜清远队，拿下8连胜，延续本赛季不败神话。东莞球迷胡先生：
6: 广东省举办这个粤 BA， 能够激起我们广大群众对于篮球运动的一个兴趣，然后我们也可以为自己的家乡加油鼓劲，我感到非常开心。
5: 本场赛事以科技为核心脉络，从开球仪式到文艺展演，从城市礼物到互动体验，处处彰显东莞科创实力，让赛场成为东莞智创优品的展示窗口。开球仪式上，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张吉化、东莞体育工作者张新红携手开球，科技灯光秀、街舞表演点燃全场，粤语童声演唱、中场互动抽奖等环节轮番上演。作为东莞城市美食名片，东莞烧鹅成为赛场内外的另一大核心亮点，让美食文化与篮球运动深度融合，尽显东莞烟火温情与待客之道。东莞球迷郭先生：
7: 非常高兴啊，今天在这个南城的主场，然后呢刚来看第一场比赛就抽到了烧鹅，非常开心。
5: 东莞球迷朱女士：
8: 我看到很多都是我们东莞的一些学校的学生在参与这个，我觉得也是对孩子对于这个篮球热爱的一种传承也好，或者是对他们的一种感染，我觉得都是非常好。
5: 清远球迷黄先生：
9: 在现场的这个氛围感相当强，这种积极的跳动的这种青春的这种热血澎湃的这种感觉啊，好久没有了，就我很喜欢有这样的氛围。
5: 从赛场竞技到文艺展演，从观众助威到互动福利，本场赛事氛围热烈澎湃，温情涌动，热血与感动交织，潮流与传统碰撞，全方位诠释篮球城市的活力与温度。
4: 5月23号晚，东莞主场火热开启粤 BA 篮球嘉年华活动，58个特色摊位集结，烧鹅、荔枝免费送，本土音乐嗨唱，互动游戏不停，为两地球迷带来观赛加逛吃加玩乐的沉浸式狂欢体验。
1: 赛场外， 广

0: 过行天下篮球嘉年华市集热闹非凡。本次市集重磅推出烧鹅与荔枝专场与南城风味市集，联动本土酒店品牌餐饮及荔枝园，把早茶文化、地道小吃与潮流餐饮结合，从早到晚满足市民味蕾需求，尽显东莞烟火气与城市特色。市民
1: 办得挺不错的，我今天特意过来吃烧鹅的。
0: 市民
2: 都是东莞的名小吃啊，名饭店啊，很好，马上要干，要尝一尝。
0: 作为亮点环节，现场准备了300份正宗东莞烧鹅免费派送。同时，今年头茶荔枝早市惊喜亮相，邀请大岭山、松山湖、樟木头等地果农与供销社入驻，让球迷抢先品尝岭南夏日鲜甜。市民，
1: 因为我知道它这个是大岭山本地的荔枝，我特意来试的，酸酸甜甜的，我觉得口感特别的好，很喜欢。
0: 球迷大舞台精彩连连，馆上音乐厂牌携手火柴盒音乐会轮番献唱，经典歌曲互动猜歌送好礼，网络热传的裁判舞燃情上演，为篮球赛事注入更多潮流与活力。市民
3: 氛围很好啊，然后就是看比赛的同时也可能尝到本地的美食啊。
0: 市民
4: 就是我们也去抽奖了，那个服务中心那里抽奖，又可以玩又可以吃又可以看球。
0: 科创硬核彰显东莞创新实力，鹅香满场传递城市烟火温情，热闹氛围点燃全民运动热情，篮球热血与科创魅力碰撞，体育激情与城市温情相融，这不仅是东莞篮球竞技实力的直观展现，更是东莞科创实力、城市文化、青春风采的集中亮相。
5: 5月23号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焦点战深莞德比打响。经过90分钟高强度对决，东莞队客场0-1惜败东道主深圳队。这次东莞队开赛以来的不败金身宣告终结，但全队拼尽全力的表现赢得了客场球迷的阵阵喝彩。
6: 此次比赛，深圳队坐拥主场之力，哨声一响便展开猛烈攻势，攻防转换节奏极快。面对主队的轮番冲击，东莞队筑起铜墙铁壁般的防线，尤其门将陈靖恒延续了开赛以来的神勇状态，高接低挡数次化解危机。然而僵局在第40分钟被打破，深圳队突入禁区制造混乱，20号范嘉林操刀主罚，冷静推射命中，1-0。丢球后的东莞队没有慌乱，稳守阵型将比分保持到中场休息。一边再战，一球落后的东莞队主动前压寻求反击。队员们跑动更加积极，中场拼抢愈发凶悍，几次边路突破后传中都险些制造威胁。深圳队同样不甘示弱，双方展开激烈的对攻拉锯，但均未能再度改写比分。中场哨响，0-1的比分定格在计分牌上。东莞队队员张乐
7: 希望我们后面继续加油，因为后面比赛多，赛程很长，希望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个劲头吧，去打好整个所有的联赛。
6: 赛场上的对抗激烈，赛场下的交流同样动人。赛前球员交换礼物环节，东莞队送上鲜金黄皮果汁礼盒，深圳队则回赠星光鸡仔饼与老婆饼。而在球场外，一场舌尖上的德比早早上演。深圳主场在球迷应援包中随机放入深圳乳鸽券，东莞球迷则在社交平台上隔空晒出烧鹅应战，烟火气与胜负心并存，让这场德比多了几分温暖的底色。
5: 5月23号，莞港明星慈善足球赛在东莞市人民公园足球场圆满落幕。赛事以绿茵传情无障碍为主题，采用体育加公益模式，汇聚莞港足坛名宿，演绎明星爱心力量，以足球为纽带推动残健融合，彰显东莞包容友善、温情向善的城市温度。
8: 本次赛事由神鸟凤凰足球队对阵香港马天尼慈善足球队，双方阵容名家云集，星光荟萃。马天尼慈善足球队汇聚香港影视业界人士及池明华、武文兵、刘云飞、胡志军、何毅毅、董良田等足坛名宿。神鸟凤凰足球队由陈百祥领衔，梁敬辉、陈国峰等一众演艺明星参赛。整场赛事竞技氛围浓厚，友谊交流满满。经过激烈角逐，神鸟凤凰足球队以8-2的比分取胜。赛事配套活动亮点纷呈，温情满满。东莞市残疾人艺术团与明星歌手同台献唱《爱在心中》等公益曲目，岭南醒狮及聋人鼓手精彩助阵，营造浓厚本土文化与公益氛围， 活动设置盲人足球互动、无障碍点球、公益射门等残健共融体验环节，让残障群众深度参与，同乐共享。同时，现场为残障人士提供专属便捷服务，保障观赛舒适便捷。赛场还设立爱心义卖专区，公益文创、手工好物集中亮相，市民踊跃认购奉献爱心，以点滴善意汇聚助残力量。活动现场，管民投集下管商会项目暖心捐赠专项助残基金，本次捐赠款项将全部用于残疾人康复帮扶、就业扶持及文体事业发展。主办方、赞助方代表与市残联领导共同进行捐赠授牌，以实际行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传递社会各界对残障群体的关怀与厚爱。
9: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5: 2026年5月24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8件，其中重点关注件0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镇街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截至5月24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第6批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4件，阶段性办结3件，正在办理中1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第22届文博会正在深圳举办，东莞多家文化企业集中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出海的丰硕成果，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到全链条生态构建的战略跃迁。凭借内容创新与技术赋能双轮驱动，越来越多的馆产优质文化产品借力平台扬帆出海，在全球范围内收获更广泛的认知和认同。
10: 我叫黑精灵，我爱夜雨月光孕育的精灵哦。
11: 你可以给我讲一个故事吗？
10: 即将为你播放《哥哥拔牙》视频版，起早。
12: 有一只狮子，最爱吃糖果。
13: 在东莞展厅，这款来自东莞潮玩企业最新发布的梦悠悠系列 AI 产品格外引人注目。这款外表软萌可爱的产品深度融合 AI 大模型技术与毛绒玩具的温情属性，搭载动态 LED 表情屏，能够实现丰富的情感交互与个性化陪伴。
14: 东莞市骏欧玩具有限公司外贸部销售工作人员欧艳君：
15: 文博会其实带来的客户还是挺多的，渠道也挺多的，把我们的品牌推给更多的人知道，然后我们也有新品嘛，就也想让这个产品就是能陪伴更多的小孩子。
13: 国潮 IP 出海传递的不仅是中国文化符号，更是可触摸的情绪价值。在文化产业综合馆，国潮山海经文化产业广东有限公司首次携旗下原创 IP 石梦魔及全系列产品独立设展，全面展示品牌形象，为加速出海布局蓄力。
14: 公司品牌总监吴巧妹：
16: 我们要走到海外去，要讲我们跟外国人去讲我们这个中国的故事，一定要是有一些这种国际化的一些展会或者是国际化的一些平台去让它亮相。无论是说我们的这个 IP 的一些理念，还是我们产品的审美，这个整个工艺的一个品质，它都要接受这种全球化的这种视野下的这种关注和考验。所以这样的平台对我们来说也非常重要。
13: 本届文博会上，有东莞企业携国家级非遗馆箱以创新姿态亮相。企业不仅推出了馆箱主题盲盒、文具、潮流饰品等文创产品，还现场设置了趣味打卡互动区，让古老的非遗箱学在互动体验中实现破圈传播。
14: 广东青州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巫硕豪：
17: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子一个展会，也可以让更多国外的人了解到中国城乡广乡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文化的属性，所以我们也是在这里也能获得到很多国外，比如说沙特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来到这里了解广乡的味道。
5: 5月23号，东莞市第16届英语口语大赛初中组决赛举行， 来自全市各中学的百余名精英选手同台逐梦，以语为艺，围绕何以东莞主题展开精彩英文演讲，用流利口语讲述东莞故事，抒发青春见解，全方位展现新时代东莞学子扎实的英语功底，灵动表达思维与深厚的家乡情怀。
0: 比赛分为主题演讲与现场辩论两大环节，其中主题演讲环节中，选手们以短短一分钟浓缩对东莞的理解与热爱，有的讲述世界工厂的制造业底气，有的描绘科创之城的创新活力，有的诉说这座城市共成长的温暖包容故事。选手们发音地道，表达流畅，情感真挚，字字句句都展现出扎实的英语功底和清晰的思辨能力。
18: And that's the biggest reason I love it. Last, hello everyone. Today, I'd like to answer simple but meaningful questions. What makes Dongguan?
0: 赛场上，选手们自信从容，用英语传递热爱，用青春视角解读东莞。台下观众沉浸在语言交流的魅力之中，共同见证少年成长，见证语言力量。选手：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初二学生彭子燕。
19: 我作为在这里长大的一个东莞人，觉得我很骄傲，就是可以用另一种语言向世界去介绍我的家乡东莞。然后这个比赛中呢，我觉得它不只是一次比赛，然后更让这个成为我们锻炼自己的一次机会。
0: 本届大赛自启动以来，共收到超过7700份精心准备的复赛视频，参与度创历年新高。经过校级初选、片区复赛的层层选拔，数百名选手成功闯入初中组决赛。大赛还设立保送通道，20所报名超600人的学校共获得21个保送名额，让更多热爱英语、敢于表达的少年站上梦想舞台。经过激烈角逐与综合评定，初中组决赛决出10强选手，他们将晋级总决赛。
5: 5月23号，生动舞台筑梦未来2026东莞广电少儿口才春季汇报演出在东莞广播电视台1号演播厅精彩上演。百余名口才班的小学员自信登台，用清脆童声与真挚表达向家长和老师交出本学期的成长答卷。
8: 演出现场气氛热烈，学员们依次登台，带来朗诵、模拟主持等形式多样的语言类节目。小学员们落落大方的台风、清晰流畅的表达，充分展现了语言艺术的独特魅力与少年儿童的蓬勃朝气。学员梁元燕：
20: 我的周末因广电而更加精彩，在一次次实践与练习中，我变得更加勇敢，更加沉稳。
8: 学员胡奇宇：
21: 我的周末与广电同行，2年多的学习让我不仅掌握了语言的技巧，更是让我学会了勇敢、坚持与热爱。
8: 本次晚会全程采用高清多机位专业录制，精心剪辑后将于近期在东莞广播电视台相关频道及新媒体平台播出，让更多观众通过荧屏见证孩子们的闪耀时刻。东莞广电艺术教育培训中心少儿口才培训班自开办以来，已累计培养学员超1000名，多名学员在省市级语言类比赛中斩获1等奖。
5: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邹薇，监制田飞月，播音马东。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今日是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最后一日。从2004年首届举办至今，深圳文博会已经走过22个春秋。从最初的区域性文化展会，成长为被誉为中

0: 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成为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窗口。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本届文博会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关于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等要求，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放八大展馆，展览面积达十六万平方米，在深圳各区设立五十一个分会场，超十二万件文化精品集中亮相，吸引六千三百一十二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来自全球六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三百一十家海外展商和三点五万名海外专业观众齐聚鹏城，共同谱写一曲文化交融、科技创新的时代乐章。本期讲清楚，带你全景回顾本届文博会的精彩瞬间，从主会场的湾区同心到分会场的百花齐放，从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到人工智能的深度赋能，从全球文化的交流互鉴到细致入微的服务保障，全方位多角度为你呈现这场文化盛宴的独特魅力。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的核心盛会，主会场的十五号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成为展会焦点，广东、香港、澳门三地展区比邻而设，各具特色由交相辉映，共同展现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的创新活力和深厚底蕴。走进广东展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聚厅的首发首展首秀品牌馆。整个品牌馆以 AI 重构文化产业为主题，全方位呈现了广东省 AI 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广东展团筹备方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总经理纳迪亚：
1: 我们在整个广东展团的序厅安排了一个首发首展首秀的品牌馆，这个品牌馆的主题就是 AI 重构文化产业，我们全方位的展示整个广东省 AI 发展的最新的一些业态，分为了 AI 重构文化生产力，然后还有 AI 重构文旅体验，还有 AI 重构演艺生态，也会有 AI 重构文化传播，包括这个 AI 终生的学习平台。大家进到这个展馆里，第一眼就能看到 AI 对于整个文化产业的影响。
0: 今年广东展区打破了以往产业和历史平衡策展的方式，将传统的产品陈列全面升级为场景体验式展示，全馆被划分为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文化装备、文旅融合六个板块，彰显大湾区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态势。在网络视听展区，声纹交互、8K 球幕、XR 沉浸、AI 大模型、智力算力等前沿技术集中亮相，催生出智慧视听、沉浸文旅、AI 内容创作、万物互联视听生态等一系列新业态，吸引大量观众排队体验。广东广电网络展区讲解员黄冰冰：
2: 我们本次在文博会上亮相的广电一体机，就是把我们 AI 电视管家的功能嵌入到了我们的电视机里面，并且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技术叫做声纹识别技术，就是通过你的声音，我就可以识别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对应的进入到专属于你自己的电视界面。那小朋友一进去的话呢，就是他的一些少儿动画片、绿色健康都是经过筛选的。
0: 各地市展区亮点分呈，深圳市罗湖区展区打造了天宫阙重返地球沉浸式星际空间，观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真实的返回舱和降落伞，感受中国航天的发展脉搏。深圳市罗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李志：
3: 今年我们的策展方式更注重文化产业的活化、沉浸和融合。罗湖区展区打造了天宫阙重返地球沉浸式星际空间，观众朋友们可以同我们的返回舱和降落伞打卡，更近距离地体验中国航天的发展脉搏。
0: 同广东展区相邻的香港馆以开箱香港为主题，其独特的盲盒设计令香港馆成为本届文博会最受欢迎的网红打卡点之一。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文创产业发展署带领九个香港品牌及创作单位，带来了超百件精彩作品，向观众展示香港设计的潮流和魅力。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
4: 开箱香港，用一个盲盒的概念，就希望给人家就打开香港这个盒子，有不同的惊喜。在这个展销区里面，都是有香港的非遗的工艺在里面的。那所以对于传承这个非遗，弘扬这个中华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0: 整个香港馆被设计成一个巨大的盲盒，观众走进馆入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充满惊喜的礼物盒。馆内分为多个展示区域，每个区域都代表着香港文化的一个侧面，从传统非遗到现代设计，从艺术玩具到生活美学，应有尽有。今年香港馆还首次设立了展销专区，提供80多款精选香港文创产品供观众现场选购。白铁主理人余少丹：
5: 我今次其实就带来了用白铁去做的一些不同的家品，例如是一些吊灯或者是一些凳，甚至是一些生活器具，希望可以用这只物料或者这个工艺，令到大家可以了解到，哦，原来白铁。
0: Needlex 主理人江伟慈：
6: 今次我们做这个展览，是我带了一些很珍贵的丝带，我们希望去将我们舞狮的文化美学或者后面的精神的意义去将它继续给年轻的一代去感受去看到。
0: 香港馆在展期内还举行了多场讲座及工作坊，探讨传统手工艺及城市景观等话题，并让观众近距离接触香港设计师的创作过程。这种互动式的展示方式令观众不单只可以见到作品，更能了解作品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内涵。参展观众
7: 看到这个模型就深深的吸引到我，就很想跟他们合影啊，而且我本来就很喜欢香港的文化。
0: 参展观众：
8: 它这个馆比较特别，它的文创用品都比较创新，它里面的元素都比较复古，进来一下就被它吸引到了。
0: 本届文博会澳门馆以文化澳门为主题，内容涵盖澳门历史城区游镜介绍、澳门文化盛事及品牌活动推广，并展销具本地世遗和非遗元素的特色文创产品。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9: 我们很希望我们的非遗也好，我们的历史、我们文化、我们的世界遗产建筑物也好，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用好这些资源，把它转化好，把这些文物活起来，变成一个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里面喜欢的商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未来我们也是希望更多这种平台所以我们在推出一些文化的节目、文化的项目，还有我们的文化产品，包括我们的非遗的一些交流，我们都希望可以跟大湾区更多的城市一同合作。
0: 澳门馆安排多场澳门非遗项目展示和演出，包括咏春拳、慈眉黑工艺、中式裙褂制作技艺、杏仁饼及凉果制作技艺等，令观众近距离感受澳门非遗魅力。在中式裙褂制作技艺展示区，彩生龙婚嫁礼服店负责人黄永苏和胡丽卿向观众展示裙褂的制作过程。胡丽卿介绍话：
10: 裙褂呢，就是中国的结婚穿的衣服，很名贵的礼服，就是一件衫和一条裙，一对的意思。这个是纯人工刺绣，就是这个红色的布料呢，就是像一张华纸，金银线呢，就是好像水彩颜料一样，用这个真壳线在一个红布上面扣成头鞍，然后做这个礼服。
0: 制作一件精美的裙褂，需要经过画稿、起稿、刺绣、制衣等多道工序，全部由手工完成，通常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为了融入澳门特色，设计师们还在裙褂的图案中加入大三巴牌坊等澳门标志性元素。胡丽卿：
10: 现在就是头案展示很多不同的东西出来，可以是大三巴，可以是这个福气
11: 也可以是这个五福临门，
10: 还有这个龙凤啊，龙凤表示这个龙凤呈祥啊，把这个技艺推广出去，让多多人认识我们这个刺绣文化。
0: 除非遗展示外，澳门馆还通过影片回顾澳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育和转化历程，重温澳门多个品牌文化盛事的精彩时刻。 展馆仲设有老澳门互动装置，观众可以选取澳门旧日风景作为背景，现场影相合成相片，感受澳门城市变迁的魅力。参展观众
7: 觉得它其实这个馆很成功的一点是它从视觉上吸引了我们，然后你在静下心来去探索这个小小的展馆的时候，感受到那种生活的温度，城市温度。
0: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在深圳举办，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磊：
12: 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了 APEC 经济体的参展区，集中展示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文旅产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并在展期内会举办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呈现多元文化交融的精彩成果。
0: APEC 经济体展区汇聚亚太地区多个文旅头部企业，带来各具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越南驻广州总领事馆领事楚玉莲珠：
13: 大家可以在现场感受一下越南的滴漏咖啡，除了旅游和咖啡之外，我们还特意带过来越南传统刺绣的。我认为文博会是很好的平台，让很多国际的朋友可以来到这里展示文化特色。
0: 中国国际商会品牌创意产业工作委员会执行秘书于朝忠：
14: 结合十一月份在深圳的 APEC 国际峰会，我们选择了全国最重要的文化创意方面的领军品牌的展品汇聚一堂，向四海来宾展现中华魅力和文化自信。
0: 此外，本届文博会新设置的跨境电商展区吸引不少的跨境电商公司首次参加文博会，聚焦文化产业跨境贸易需求，寻求更多的合作机遇。深圳市绿洲跨境有限公司 CEO 谢洪峰：
15: 那么在文博会上，第一个我觉得是有很多这样的优秀的企业然后他们本身是有很强烈的出海欲望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文博会上有很多这样的产品 AI 的硬件产品。
0: 去年文博会首次设立文化出海、文化产品进出口贸易、世界与中国青年文创项目孵化等多个专题展区，实现28亿元数字内容出口意向额，累计成交突破30,000亿元。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辜晓俊：
16: 在文博会这个基础上，我们的文化、文化产品、文化个人、我们的艺术家走出去，在国际上形成市场，文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是可以做到互惠、互知、互通、互享。
17: 聚焦湾区热点，
18: 对话权威人士，
17: 事件越讲越明，
1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在本届文博会上，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带来最具特色的文化精品和产业成果，共同展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各地文化产业的独特魅力。在12号展馆文化产业综合馆，山西展区以传承三晋文化、耕耘中华文物为主题经验亮相。展区以山西传统古建为空间骨架，将斗拱、梁架、屋脊等标志性元素呈现为具有古建风貌的综合展陈体，如同一座文化大戏台。江苏轮选47家省内优质文化企业的8000几件作品参展，打造文化数据全链路转化场景和苏超沉浸式体验场景。在南京展区，世界文学之都 AI 全场景智能新体验、文韵新生、新消费体验三大板块，为观众带来一场可互动、可消费、可沉浸的文化科技盛宴。被誉为湾区后花园的贵州，以六大主题区域为粤港澳大湾区观众带来沉浸式文旅新体验，并面向大湾区积极招商引资、招才引智。贵州省贵系列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杨威：
19: 大湾区市场很广阔，我们希望第一步，就想走到大湾区来，我们很有信心在这边能够打开市场，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0: 同大湾区南北遥望的黑龙江，以雪为行，以冰为骨，以陆为底，打造集视觉冲击、文化感知、互动体验于一体的冰雪会客厅。黑龙江展馆工作人员张佳瑞：
20: 其实广东也有很大的市场，像我们也有一些室内的滑雪场也是非常出

0: 的。那其实我们也想说把黑龙江的这种冰雪经济的经验带到广东来，想跟广东达成一个深度的合作，让我们一起把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践行得更深更好更实。
1: 本届文博会的博物馆文创展区集中展示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30多家知名文博场馆和特色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活化成果和热门文创精品，以博物馆文创之名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中国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
2: 这次国家博物馆呢，联合了22家这个博物馆，来共同打造了文创里的古代中国的展区。我们是希望通过文创来传播我们中华文明的个5000年的文化。
1: 本届文博会在深圳各区的重点文化产业园区、重点文化企业设立51个文博会分会场。各分会场立足自身文化产业资源，创新活动策划，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其中，南山曼谷分会场聚焦时尚产业，汇聚100多位品牌主理人、200多名服装设计师以及超过300个原创品牌，围绕跨界融合、构建时尚新生态主题，开展新锐时装周走秀、潮流市集等丰富活动。参展商家
3: 带来了我们公司原创品牌的一些产品，就是有10多款在这个地方展示。文博会的话，其实也带动了我们整个客流，对我们的整个销售是比较好的。
1: 为实现创意和交易的快速转化，新锐品牌时装周采用即售即定模式，将 T 台走秀和订货会无缝衔接，同时推动非遗和时尚的深度融合，为市民带来不一样的时尚文化体验。深圳市时装设计师协会会长周世康：
4: 以设计创新啊，以科技赋能也是一个特色，让更多的契合文化产业的产品设计啊，包括这个时尚科技同时发力，各媒其美，美美与共文博会，让我们的文化产业更加繁荣，更加昌盛。
1: 深圳古玩城分会场以自链古今 AI 上传承为主题，融合皇家文物珍迹、唐风分点展演和传承文化体验，为观众带来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之旅。中分设计园分会场以智慧设计聚两岸融万象为主题，设置主题沙龙、蜂蜜集、科创工坊双主题展览、开放共建日等6大板块，联动海峡两岸文创资源，来自海峡两岸的设计师和创业者们围绕 AI 设计、文创产业发展、青年创业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分享了各自的经验和见解。深圳中分设计园总经理陈杰：
5: 以设计为纽带凝聚两岸文创力量，活动还汇聚了海内外众多的业内人士，共同探讨 AI 设计创新。
1: 本届文博会不单止参展规模创历史新高，更在功能定位上实现了重大升级，从传统展示平台向产业生态平台全面转型，对促交易措施进行系统性全链条数字化升级，构建起一场全国重点省市招商大会加一场深圳专场招商大会加 N 场招商推介活动的招商体系。同济大学文化产业系教授庄志鹏：
6: 我们举办这样一次文博会，来促进全国的产业在这样一个平台上进行交流、进行对接、进行交易，啊，实际上是构建了一个国际性的、全球性的这样一个促进文化产业全球价值链建构的这样一个新的平台。
1: 本届文博会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文化产业全链条深度融合。在展区中设立人工智能、数字演绎等板块，200多家 AI 头部企业和近100项 AI 最新应用场景项目集中亮相，带来文化加科技的场景化沉浸式呈现，令观众真切感受到科技赋能文化的无限可能。在深圳展区，观众可以体验一款 AI 智能眼镜，佩戴上眼镜后讲出请帮我介绍眼前的艺术品，眼镜的镜片上就会实时显示作品的详细介绍，令观展从走马观花变成沉浸式体验。阿里巴巴千问 AI 硬件市场负责人思米：
3: 我们
7: 们这次专门为文博的场景去做的开发和定制的，叫做实况对话功能。它相当于是把一个 AI 助手安在了你的耳边，从软件到硬件，包括大模型应用。硬件是我们的这一整副眼镜，包含它的所有技术和它的构架以及形状设计。我们都是自研。
1: AI 不单止改变文化传播的方式，亦正在度深刻改变文化内容的创作方式。在本届文博会上， AI 短剧、AI 绘画、AI 音乐等一系列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充分展示 AI 在内容创作领域的巨大潜力。在11号展馆， AI 学习与共创社区 Way to AGI，即通往通用人工智能之路，将每个月在全球48个城市持续举办的 AI 接初大会带到了本届文博会现场。它不单止是一场展览，更只是全球 AI 社区生态的一次集中亮相。 Way to AGI 发起人西奇介绍话，
8: 我们是首次参加文博会，因为 AI 和文化产业有非常多可以结合的真实场景。比如这次我们参加的选手可以直接走到展会中的各个展台，先去了解学习相关的传统文化内容，再用 AI 就是用人工智能的语言重新的表达出来。我们也希望让观众边看边玩边体验，真正的感受到 AI 如何走进文化产业现场，赋能传统文化，找到更年轻更生动更国际化的表达方式。
1: 近年来，深圳在推进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将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深度融入文化创作、生产、传播、消费全链条，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品牌优势。据统计，2025年深圳归上文化企业达3904家，实现营收15140.07亿元，比去年增长16.6%，产业规模稳居全国前列。深圳市社科院文化所助理研究员李晓冰：
9: 22年以来，文博会以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为导向，持续放大交易规模，集聚产业资源，带动深圳文化产业从百亿级迈向万亿级。归上文化企业数量、产业增加值稳步攀升，直接催生了数字创意、网络视听等新业态。如今，数字创意产业成为了主力，游戏、动漫、网络视听全国领先，数字内容出口量领跑全国。
1: 本届文博会艺术季以合光艺术为主题，聚焦国际艺术交流、精品首演及首发原创力作展示，于5月至7月在深圳音乐厅、深圳大剧院等全市各大剧场精彩绽放。13台共24场精品剧目轮番上演，交响乐、舞剧、话剧、戏曲等共同绘就一幅艺术荟萃、全程共享的绚丽文化画卷，为市民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在深圳大剧院，香港戏剧名家毛俊辉和深圳市粤剧团的演员们一起排练粤剧《英雄诀》。从剧本打磨到舞台呈现，两地团队取长补短，令传统艺术焕发新颜。毛俊辉：
10: 发展呢是要大家合作的，合作里面就彼此有更多认识，而且吸收各有所长，那么这样呢，我们一起会有更多的发展。
1: 深圳市粤剧团团长彭庆华：
11: 感觉这种共创本来就应该有，无论从地域来说，从文化结构来说，那我们现在接通了这一块，接下来的可能性会更多。
1: 跨境观演热潮在临近深圳湾口岸的滨海艺术中心尤为明显。据统计，目前这里来自港澳的观众占比稳定在30%以上，港澳项目占比高达70%以上。为方便港澳观众购票，剧院仲上线香港主流售票平台的购票功能。近年来，深港两地依托文博会等平台，积极推动文艺团体、艺术家和文创机构深度互动，形成多层次、宽领域的文化交流格局。去年，广东出台的《关于推动广东演艺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明确提出鼓励深圳与香港艺博会等演艺展会形成联动合作机制。香港管弦乐团副行政总裁任小龙：
12: 未来我们一定是会不断的加强在深圳的更多的表演，那么未来几年还有深圳更多的文化设施的出现和投入使用，我想也会给我们双方之间的走动创造更多的机会。
1: 本届文博会创新推出票根增值计划， 观众凭本届文博会门票，可在平安金融中心、欢乐港湾等全市核心商圈、文化地标享受吃住扣余的专属福利。据了解，深圳文旅推出的福利大礼包包含10,000张票根加热门景区景点门票立减券，可享受超过500个商家的专属折扣，覆盖餐饮、住宿、娱乐等多业态。参展观众：
13: 我觉得凭这个票根既可以跟着它上面那些权益去打卡不同的那个地方，还享受一定的优惠，我觉得特别划算，而且对我来讲也是在深圳一个新的去打卡风向标。
1: 一场成功的文化盛会，离不开细致周到的城市服务保障。为保障本届文博会顺利举行，深圳多部门协同配合，提前谋划，精心部署，为参展商同观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深圳地铁部门加密20号线班次，国展站、国展北站等重点车站同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共享实时客流数据，提前制定大客流应急预案，并加派站务人员、保安及志愿者开展客流引导同秩序维护工作，高效疏导展会客流。深圳交警部门构建空中巡查加地面值守加智能信控的立体化防控体系，警用无人机上岗执勤，开展全域交通疏导保障，实时监测路面车流，并强化对轻微事故、车辆故障等突发情况的快速处置。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情子大队勤务组民警唐富毅：
14: 针对每日进出馆人流车流集中的高峰时段，交警加强动态交通管控，在展会的中心、周边重点路段、关键路口、停车场出入口增派警力，全天候加强路面巡逻疏导，引导人车有序通行。
1: 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在展会开幕前对场馆的输电变电设施进行巡检，保障文博会期间电力供应安全稳定。保安供电局福荣供电分局配电运维仪班班长戴聪：
15: 我们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供电线路换新升级，在原有的7个一公一倍供电线路的基础上，新增7回供电线路，每一回线路都有双路互备、故障自动切换的双重保障。
1: 一城聚文物，一展览风华。本届文博会以空前的规模、丰富的内容、创新的形式，再次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中国文化产业的蓬勃生机。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周建新：
16: 本届文博会专业化和市场化水平呢大幅提升，交易功能被放到更核心的位置，素质化的特征更加突出，国际化平台功能呢进一步增强，把文化展示、产业交易、科技创新、城市消费和国际合作它融合到一个综合平台当中，体现了中国文化产业从规模增长走向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7: 聚焦湾区热点，
18: 对话权威人士，
17: 事件越讲越明，
1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代表记者黄善、于洋、陆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关于理财的方法，文荒有话说，他说投资自己就是一种理财的方法。天哪，你这觉悟怎么这么高呢？向您学习。刘阳成说了，我觉得我就是盲目的理财啊，这个盲目到我甚至不知道我的财在哪儿。那您这都不知道财在哪儿，能知道理吗？这还没有到理的地步，是吧？这个，咱们今天踏下心思来，咱们今天好好赚钱啊，然后呢再理，是吧？这个月亮大饼说了，不要盲目的把钱投入到另一半的身上。哦，是这样吗？啊，但是我觉得相互之间两个人之间还是要真诚啊，真诚。挥手一别说了，首先呢不要买一些理财课，其次呢这个别买理财课，第三呢是不要买理财课。怎么什么意思？我觉得有些课程还挺有用的呀，啊，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这种所谓的这个经济专家上的课，我觉得其实学起来还是对我们来说还是挺有启发的呀。你这没买对啊。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2: 对对，
3: 遵规守法才安全。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环城西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辽步西南路从环城东路辅路到黄沙河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6: 心灵是深深说了，送大家一个忠告，老人和大妈入场多的这个理财投资产品，摸摸自己的额头，温度正常的就赶紧撤吧。咋的了？你的意思是不理智啊？这个我不懂啊。这个香酥奶酪说了，投资理财无非就是克制贪欲啊，控制好风险，分散投资，然后呢慢慢试错，就很简单的一件事儿了啊。这话说的真简单，事实上哪那么容易啊。

来吧，各位，今天节目当中咱们聊到关于理财那些事儿啊，就是说说你有什么有用的理财方法。其实我属于这种抱大腿型的投资理财，你毕竟我不是这个金融圈的人，咱不太懂理财，但是呢身边的朋友特别喜欢研究这个，所以呢以前是他买什么我就买什么，是吧，就是这种纯粹的就是闭着眼睛吃他的攻略。这几年呢有亏有赢，是吧？为啥说以前呢？因为后来我突发奇想啊，就问他这个投资的理念啊，他挠了挠头，我的理念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我这玩意儿是认真的吗？这个难怪这些年收益只能有俩自行车轱辘啊。有一些朋友属于一步一个脚印儿型啊，理财观念就是风险偏好比较低啊，更希望的是投资一些比较保险的啊，风险不那么高的产品，哪怕是年收益只够买一份一个月的早餐呢。但是蚊子再小也是肉，钱多钱少都是爱呀，是不是？其实对于不善投资的人来说，这也是很正常的想法。毕竟呢，遇到这个，什么股票基金呢，跌涨的这个最佳姿势就是暂时将眼睛闭起来啊，掩耳盗铃。不过说实话哈，理财这个事儿保守一点没什么不好，毕竟一不小心呢，你这理财就跟你理发一样，小手一抖全没了。哎，有些朋友理财的方式呢属实也不太靠谱啊。我一大学同学啊，前段时间吃了顿饭，然后呢聊这个理财的这个知识啊，一些事儿，他就跟我分享他的一个办法。他说我会先选出一批比较优质的基金，然后埋头做笔记，先选出一批比较优质的基金，然后就通过投掷硬币或者抽签的方式来决定下一个到底买啥。你是这玩意儿不完蛋了，这不是？我本来我还想听的有什么干货呢，我笔记都准备好了，你给我说这。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百分之。

0: 78%。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都不是，
4: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说到理财，通过跟一些朋友的谈话呢，我们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比如说投资不能追涨杀跌，是吧？毕竟追涨呢，就像追末班的公交车，追到的只有尾气和生气。投资也不能是操之过急啊，也要通过正规途径的这个学习，那些难辨真假的小道消息还是当成，就不要当成这个投资的宝典了，是吧？毕竟这小道消息不可靠，可靠的是理性投资才是王道，是吧？

其实现在很多这年轻人理财有很多方式，除了我刚刚说的抱大腿型啊，这个谨慎投资型啊，或者是抛硬币型以外，还有一些人呢内心非常坚定，心无杂念，几乎没有靠这个投资赚钱的想法，只想呢就储蓄等等朴实无华的，是吧，这种低风险的理财方式，赚多少存多少，存多少用多少，是吧，这种心态其实也挺好的啊，最起码稳妥。当然了，除此之外呢，我还知道还有一种方法，就属于我们聊过很多次的类型，叫做抠门型啊。对这些类型的这个投资呢来说呢，省到就是赚到，好评返现两块钱就是我赚到两块钱。比起投资呢，他们更习惯于用砍一刀的方式，或者是 APP 签到种树啊等等这种省钱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数额，你看多好，寓教于乐。现在年轻人呢开始逐渐的相信一个理论啊，那就是你不理财才不理你啊。但是呢，在没有做足功课的情况下，那感觉理财就是一个布满蜂蜜的陷阱啊，基本上他老不理你。

0: 天只去一次远方，那必须去对地方。5月30号，主持人海峰邀你同游魔幻重庆，舞龙天生三桥、仙女山、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升级五星碧桂园、烛龙宴、江湖菜、苗寨风味、鲜花街机、专属管家，一价全含，仅需2999元，巴适得很。6月12号，跟随主持人燕青穿越独库公路，天山花海、赛里木湖、拉拉提草原，6999元，纵贯天山。6月14号，和主持人海峰纯玩伊犁，歌舞宴、红酒晚宴、鲜花街机，9880元，醉游8天，全程2+1豪华大巴，四钻酒店、烤全羊、西伯家宴，新疆最美的季节，只等你上车。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旅游线路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
1: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2: 早睡早起做运动，
1: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3: 相信每个人在找到自己心动的另一半之前呢，都会对自己未来的另一半有一份标准啊，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温柔的、活泼的啊、可爱的啊、孤僻的啊等等。但是最近呢，一份这个择偶标准就引发了不小的争议。这位发布择偶标准的，这是一位女博士，是上海。

本地人，某985名校的一个高材生啊，出生于1982年，征婚时呢接近40岁啊。你我说的挺仔细，在他这个择偶的要求当中呢，不仅有对房子、车子啊这些公认的硬指标的要求，对于对方父母也要求身份证是310开头的，啥意思？这是本地人是吧？啊，同时呢，就连这个男生的牙齿、皮肤甚至视力都有严格的要求。我谢谢你了。你要求别的我都能理解，人家牙齿、皮肤甚至视力你也要求，未免太细致了。怎么你怕人看不着你是咋的？是吧？这茫茫人海找到一个完全符合你这个标准的人呐，那真的是难。要求人家长得帅啊，鼻梁挺拔，牙齿整齐，白头发没有，而且呢也不能秃头。我这。视力好，皮肤不黑，还要求人家呢会做家务，有房有车，年薪百万。这位女士的择偶标准共有11条，很多网友就非常惊呆了，就非常就哇了，就啊有些网友就直呼知难而退，望而却步啊。确实啊，这不是而退的问题了，赶紧跑吧。这样相亲不排斥谈条件，但是你条条框框的，你能真的找到这个情投意合的他吗？啊，要求去千万人当中挑选出一个合适的且自己真心喜欢的对象，其实呢又哪那么能容易呢？你看那女的列的这11条，您这是择偶啊还是招亲呢？是不是啊所以说找对象是一个终身大事，但是你那个婚姻毕竟与求学拼事业是不同的，那没有办法用市场价来衡量。同时呢，也不是每一个门当户对的婚姻它都能够最终指向彼岸的幸福，是吧？所以为了提升竞争力呢，可以用知识提升涵养，对吧？哎，或者是用条条框框，你来就是过于界定自己的婚姻，那过于将物质匹配为重心的这种婚姻，结果呢可能就是差强人意。所以说呢，我就总想到这么一句老话，叫如人饮水，是吧？冷暖自知。那你列那11条你干嘛呢？你这是。然后这所以说他这条启示一出来之后啊，无人啊去跟他就跟他见面。

今天这个节目当中跟大伙聊了很多关于这个包括这怎么理财呀是吧这些话题啊，这个说到这个刷脸啊，我觉得有些小伙伴很多为什么他现在推出了刷掌呢，就是因为你那个脸啊很多小伙伴刷不进去。我就发现最近啊，就是我们家那门，就楼下那门禁，他也是刷脸系统，哎，不知道整什么洋气就刷脸啊，我们这门禁我老是刷不进去。我以为是我胖了，我一称体重没事儿啊，后来我才发现这个照片啊可能是说 P 过了有点啊。以前我们这拍照修图顶多就是修修细节呀，什么发际线呐、啊、什么身高啊，但是根据最新的消息，现在 AI 技术非常的发达啊， AI 技术啊， AI 可以让那个图片上的大象啊转个身儿啊，或者是你能够让图片上的大象摆出各种姿势啊，蹲下低头等等啊，就是开玩笑啊，这最后呢计算得到的这个效果非常的真实，也就是说呢，只要是在这张图片上的事物形状、位置、尺寸、角度，甚至人的细微的表情都可以做调节。哎，下次我觉得自个儿笑得不好看的时候，甚至可以调节你嘴角的幅度。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觉得这个 P 图啊，将是一场革命性的升级啊，就是肯定变成了 AI P 图之后啊，我们的脸还是我们的脸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5: 各位好，我是丹丹。其实我们马上要到一个时间点，这个节点我觉得有点意思，因为它首先这个节日是属于这一年当中最中间的一个节日，对吧？它在六月份，
4: 对，
5: 一个开端的节日。二一个就这个节日，其实在小的时候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长大，我们还是想让它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对吧？
4: 对，
5: 所以就是儿童节。
4: 没错，下周吧，就是儿童节了。
5: 对，
4: 然后儿童节呢，也是一个我觉得对于小朋友们来讲，甚至现在大朋友们来讲，都是一个仪式感满满的节日。
5: 是的，
4: 大家可能不光是为了过这个节而过这个节，就是为了保持一颗童心。
5: 对，
4: 所以说这几期节目当中我们就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小时候的那些事情，
5: 对，一些儿童类的话题啊。
4: 没错，
5: 对，我今天我们觉得我们还是不可能两个人，对吧？
4: 对，今天还邀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是时隔多日又回归的小雨，欢迎。

0: 哎，小雨，
1: 大家好，我是小雨。
2: 听众，
1: 刚才我觉得丹丹说的一说法不对啊，你说的这个跟你没有关系了吗？怎么会没有关系呢？
0: 大朋友吗？
3: 有啊，有啊。
1: 对啊，你现在不得给小朋友准备礼物吗？
3: 不，我还是给自己准备礼物。对，
0: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成为小时候你想成为的人了吗？
3: 是的，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还是有很多的想法的，因为大家小的时候都会有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但是有些人可能就实现了，但有些人可能就这个想法又变成了默默的埋藏在心里的一个小的梦想啊，就没有实现。但我觉得都可以，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你小时候的梦想实现了没有？小时候想成为你成为的那个人了吗？
3: 对，就是我发现，就是大部分我聊完这个话题，问到身边的人，给我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就是因为他们发现，我们包括我个人，我都发现小的时候有一些梦想是不着边际的。
0: 对，
3: 很少有人能真的把这个梦想能坚持然后一直走到最后。希望今天我们的听众里面有这样的人啊，只是我们一个小小的希冀。
0: 是斯努比说了，这个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很骨感。
3: 对，
0: 就有的时候吧，就是聊起这个话题，我觉得小的时候就是大家看到的或者听到的，比如说看到电视剧里面演的一个人物，哎，你就会觉得我特别想成为他啊，或者是看到那些新闻报道当中的，哎，比如航天员呀、科学家呀，哎，我特别想成为他。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梦想，我觉得就是引领着大家，对吧？时刻引领着大家。但是有的时候学着学着发现自己好像不是这块料。是吧？
3: 对，你看像李阳光说了，小时候哭着哭着就笑了，长大呢笑着笑着就哭了，我们终于到了小时候最羡慕的年纪，却没有想成为小时候最想成为的人。或许这才是人生常态吧。
0: 对，
3: 还有清风飘扬说，没有，情况所限，肯定成为不了。什么情况所限？可以跟我们聊聊，对不对？
0: 葛大爷说，就小时候的想法太简单了，所以有的时候也是有点天马行空。
3: 对，还有包括这个，我刚看敏迪说了，小时候可能想当的是这个，我看
0: 历史学家，
3: 对，历史学家，成为国家博物馆的研究员，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机会去专门学习历史，所以现在呢，成了一名律师啊，差不多像历史律师，好像有点像，
1: 也很厉害了，
3: 对，
0: 读音很像，是吧？
3: 对，所以说到这个话题啊，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人，就是你们小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自己以后想干的事情，或者是想成为的一件什么，就是想完成的一个梦想吗？小雨先说吧。
1: 或许是曾经有，从小的时候，其实我特别喜欢就是星空，然后特别喜欢太空，但倒没想过成为航天员，就是、
0: 没想上太空
1: 啊、对，但是我但是想的是就是成为那个天文学家或者之类的，挺喜欢，而且那时候也很喜欢看那类的书。然后其实真正开始上学，慢慢的一步一步走下来，我发现，自己这个数学真的是差劲。
3: 啊，对，
0: 离得有点远了，发现不是这块料了，
3: 谁不是呢？
1: 对，
0: 我觉得小的时候啊，大家这个对于太空或者是
1: 都有向往，
0: 对，都有向往，因为大家你看，就科学家，尤其是你问你什么，你小时候有什么梦想，长大想成为什么，就是你会发现，大部分的朋友都会说，大部分的小朋友都会说，我想成为科学家，
1: 对，
0: 哎，或者我想上太空，因为确实，就比如说那些。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小的时候看那些航天员们，你就觉得哇太酷了，就觉得太厉害了，就是这是人类进步，人类他们的一小步，人类历史的进步一大步，
1: 对，
0: 所以你就感觉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1: 是
0: 啊，但是成为这样的人、
1: 就是、
0: 条件太苛刻了。
1: 我们可能那时候还小，就是不知道他将面临的和的就是先要经历的这些事儿、我们想的还都太少了。
0: 是，
3: 对。
1: 但是就像人说的，就是梦想，你总是要有个梦想的。也许有些人他就实现了，对吧？如果这些人也许小的时候也一样，跟我们有一个仰望天空的这种梦想，但人家真正的上去了。
0: 没错，
3: 对，是交友吗？
0: 我有，我还真有。就我小的时候还挺多的，这种想成为的人还挺多的。你知道我是那种
3: 什么，就是、一会儿一变是吗？
0: 也不是一会儿一变，就是比如说看到一个影视剧作品，或者是看到一个新闻报道当中有特别厉害的人，然后我也会有这个想法，说想成为这样的人啊。比如就刚刚说的这个航天员，也小时候也想过，不是小的时候没想当航天员，小的时候想开飞机。就觉得那个飞机驾驶员啊，特别酷啊，开战斗机啊，或者是开那个直升机啊，觉得好酷啊，就能在 天空遨游，
1: 嗯，
0: 啊，就这种感觉特别羡慕。然后后来发现自己的很多指标不符合这个这个要求啊。但是我身边还真有朋友，我一高中同学，然后他现在就在就是飞行员，
3: 嗯，
0: 我觉得哇特别酷。就他每次比如我们聊天，他给我讲很多的这个事情，然后觉得哇，这个真的是把我小时候的梦想变成真的了。
1: 这个
0: 好像还挺酷
1: 的，我觉得很多男孩子也有这个飞天的梦。
0: 对
1: 对，
0: 就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酷，是一件特别酷的事情。
1: 对对对对对，这个男孩子肯定对这个飞天是有一个梦想在里面的。
0: 对对对，就是飞行员啊，包括小的时候还想过，比如说当人民警察啊，就觉得人民警察维护正义也特别酷。后来发现，这个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工种，就是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3: 对，哎，所以你看啊，就是很多人的梦想，其实小的时候我发现大家梦想有点雷同。
0: 嗯，
3: 就是你们梦想的，就包括我们啊，就每个人梦想，它可能都是一件相对有使命感的这样的这个以后的职业啊。小时候可能还不太理解职业这个事情，
0: 嗯，
3: 或者是一个很宏大的梦想，对吧？就是但是随着你年龄的成长，你会发现所有这些非常宏大的梦想或者有使命感的这样的职业的实现，是需要你有先天的一些这个
0: 条件，
3: 或者是你后天是有这方面的能力才能去完成这个梦想的。
0: 是的，
3: 所以可能我们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实越来越残酷，最后就只能做一个普通人。对，不过你看绿野仙踪说了，我想成为就是独一无二的自己。哎，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啊，就是大家就最后可能就是会成为这样的人。
0: 是啊，路上平安说了这个挺有意思的啊，小的时候想当老师，高考的时候突然不想当老师了，所以没有实现。后来想体验一下部队生活和监狱生活，也都没有实现。这个不好体验、啊、
3: 监狱生活就不要体验了，部队生活我觉得还是可以体验一下的。
0: 对对，比如说参加什么夏令营或者是军个训，
3: 对、
0: 啊、这个也能体验一下军旅生活、啊、
3: 是啊。3805说小的时候想当导游，现在成为了一名国导，带领游客们逛首都、
0: 啊、
3: 此刻正在故宫呢。
0: 哇，
3: 哎呀，这个也很厉害、
0: 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小梦想照进现实了。
3: 对，你看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啊、就小时候有梦想然后长大也实现的朋友、
0: 嗯、
3: 我觉得就挺厉害的。哎，但是你知道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梦想都是相对于天马行空一些的。
0: 是的，
3: 也有人他的梦想是特别具象的。
0: 嗯，
1: 对，
3: 他可能就是在某一个阶段发现自己是想做这样的事情，他就会一点一点一点向着自己的目标去努力。
0: 没错，
3: 对吧？我觉得这种挺厉害的、
0: 啊、是。其实我身边就有这样的、
3: 嗯、
0: 就是我身边有小的时候就想当老师，因为他觉得小的时候跟老师们的接触就觉得哎，老师这个职业特别好，教书育人，然后园丁一样。
1: 老顽童
0: 哎，
1: 你看看老顽童
0: 也是这样的、啊
3: 嗯、
1: 对对对对，
0: 老顽童说了这个，我现在成为了小时候想成为的人。80年代初的时候高考时候没考上想学的专业、
1: 嗯、
0: 但是工作后呢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呢利用业余时间去学习，经过了几年的努力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为小时候想成为的人，一名人民教师。
3: 好厉害、
0: 啊、我觉得这种我觉得真的就是对梦想的坚持跟执着。因为大家就是学生时代可能还好、
1: 嗯、
0: 因为大家可能梦想比较这个统一，或者是梦想比较明确，大家会为这个梦想不断的去努力。但是工作了之后发现哎，可能你从事的这项工作不是你小的时候想成为的那个人，或者想从事那个工作，对吧？那就可能有些人就放弃了，但是有些人就像老顽童一样就会默默坚持，然后最后可能成为了这样的人。
3: 对，所以这有两点。第一点呢，他首先是有这个坚持的能力的。第二点呢，是要对自己未来规划很清晰的。我觉得这两点都是成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哈。
0: 没错。好、
3: 嗯、
0: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6: 各位好，我是丹丹。
5: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再追忆一下过去啊。
6: 对，
5: 为什么呢？马上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我们来说一说有没有小的时候想成为的人，现在实现了没有？
6: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我这边有一位朋友，他说他成为了小时候想成为的人，他开了一间属于自己的书店。我也认识这样的朋友，就是他是想做一个很实际的这样的一个实体的事情。我身边有个小朋友，就是你看我们小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愿望，想卖雪糕。就我至少身边很卖糖。就是因为自己喜欢吃，
5: 对，开一个小卖铺，
6: 对，然后我有朋友就真的实现了，他自己开了一个商

0: 头。
1: 好厉害
2: 呀、啊！
0: 对，
1: 就是我小的时候，你知道我那个。就是我爷爷在我特别小的时候开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当时还叫小卖铺，就是这个零售店啊，就小卖铺，就是卖一些就是小零食啊，日用品啊。然后当时我觉得特别好，你知道我为什么觉得好吗？因为我去拿我不用掏钱，我随便拿。然后关键我小的时候跟小朋友们那会儿也爱炫耀，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我去随便拿，我请你，感觉。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如果开一个小卖部，是不是就不用掏钱，不用花钱？后来发现不是，后来发现都是爷爷掏了这部分的钱。
2: 对，长大后我们会发现，什么核算成本呀，
1: 对，
2: 什么进货呀，
1: 没有想的那么简单。
2: 对对，咱们小时候都想特别简单。对，这种事儿我小时候也干过一次。然后就有一次，因为那时候我姑姑在一个饭店工作，然后有一次中午我就带了一堆小朋友，
1: 就白吃白喝，
2: 那个跟我去吃饭去。当时想的真是特别简单，就像教教一样。后来长大你才发现，那这些钱从哪儿出呢？
1: 都是姑姑
0: 出的，羊毛
1: 出
0: 在羊身上。
2: 对，
1: 是。
0: 阿俊说：“我都忘了小时候想干什么了，也挺正常的，就是因为随着你自己的成长，有的时候小时候的梦想就没有那么明确了。就是人有的时候是这样，就你那个梦想会随着你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模糊，
1: 是
2: 对
0: 你自己设立的目标好像也越来越不明晰。就尤其在上学的时候，这个目标是特别明确的，因为大家都基本上说是我想考一个什么样的学校，或者未来我想学一个什么样的专业，然后可能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一步一步去实现啊。那等你真的上班了之后，我就发现所谓的这种梦想什么的就变得特别的远，它都变成一个很具象化的目标，就这周我要完成这个工作，
2: 对，
0: 下周我要完成那个工作，然后就有人问，哎，你想你的梦想是什么？还有梦想这个东西呢，
1: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愿意去，比如说追这个演唱会啊，或者一些这个就是大家就是追集体追梦的这种环节，在生活当中能够聚，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具象的体现。所以大家会聚到一起，在里面特别陶醉。有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把未能实现的梦想，感觉像又实现了一遍，或者又找到了自己那种追梦的那种感觉。其实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1: 其实我特别想问问你们两个，就有没有就小的时候的感受？因为我觉得小的时候大家对于梦想的，或者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当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反正我有过那个阶段，就是我其实是特别迷茫的，就特别不知道，哎，就一下子被问懵了。然后你会看到小的时候身边的人，哎，都是那样的梦想，或者都有那样的梦想，你会觉得，哎，我是不是也想成为那样的人？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会不会有这样的时间段？因为小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会经历过那个时候，就是被写作文、被命题作文，谈谈你的梦想，对不对啊？或者是说一说你长大想成为什么样
0: 的
1: 人？
0: 我
1: 的
0: 理想是，
1: 对，我的理想是，就是尤其是小时候，比如说小学那个阶段，我觉得大家都会遇到这样的命题作文。我反正刚拿到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懵啊，可能再小一点的时候别人问你什么可能会脱口而出，哎，我想成为什么，我想成为什么，就直接说了。但是当你稍微再长一点年龄之后，你会想，哎，我能不能成为这样的人，哎，或者是我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哎，是不是有一点不切实际，会不会有这样的过程？
2: 但是娇娇你说的这个事儿一般都是出现在小学低年龄层次的时候。
1: 对对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就是问孩子问的有点早。因为我们的那个时候的认知和我们的眼界都太小太窄了。
1: 是。
2: 所以就说你说、那个、
1: 天马行空。
2: 对。你说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吗？也许我看了个影视剧，也许我看了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人好酷啊，或者他做的事儿好酷啊。然后慢慢的随着你长大，你会发现这件事离你好遥远啊，或者说你太遥远，就是遥不可及的那种。就所以现在有的时候，你还会就是我跟丹丹聊这个，你还会问孩子这样的问题吗？
0: 会啊，
2: 有的时候就会是会，但是好像觉得就是跟咱们想的时候那个想法已经不太一样了。我不会给他扣很大的那种，觉得就是对他来说好像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那种。
1: 是，
0: 我儿子可厉害了。他想当奥特曼
1: 我小的时候也想当过
0: 对，这就是因为他现阶段最了解的他的心中的觉得非常厉害的人，
1: 对，
0: 就是孙悟空啊，奥特曼啊，这种很虚无缥缈的，然后你从这个故事里面听到的这些很正义感的这样的角色，就很正常啊。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小朋友们还是要保持这样的童真，
2: 对，
0: 就是
1: 因为你会发现刚刚我问那个问题，就是大家长到一定年龄之后你自己也会觉得，哎，我好像有点太天马行空了，我成为不了那样的人，比如我成为不了孙悟空，对，我成为不了奥特曼，然后就会发现自己 这个童真

0: 是逐渐逐渐被丢失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只有小的时候，只有特别小的那个阶段才会有那个想法，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你自己心智成熟的一个表现。
2: 哎，嗯，但是我现在，嗯，我不会去问孩子说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理想。
0: 嗯
2: 嗯，我不太喜欢这样问他。
1: 啊，我天天问。
0: 然后女儿天天说我想当奥特曼。
1: 你以后想干嘛？他每天都在换。对，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啊。不过就是娇娇刚刚问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个人想了一下，就是我一直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0: 是吧？
1: 对，就是未来想做什么。但其实有一个比较具象的目标是，就我们家其实没有艺术，所谓的艺术生的，就是从事这种艺术类的行业，就是父母都是就是当老师或者是在部队就是长大的这样的，就大家的职业其实没有这样。但是我我记得是什么时候，就看这个有一位主持人叫杨澜，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我当时觉得哇，这个女的太酷了，就是这样的女性太酷了，就是我很羡慕能独立的这样的职业女性，就没有具象到某个主持人吧，但是就觉得这份职业还挺好的。
0: 嗯，就所以就埋下了，
1: 也不知道，其实阴差阳错最后做了这个职业。其实是我是做完这个职业之后，又回到我的初中班主任去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哎，丹丹，你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还跟我说过你想当怎么怎么？你看你现在梦想成什么？”哦，原来可能小的时候是
2: 潜移默化
1: 有成为这样梦想的一个契机。
2: 嗯，
1: 那他自己在心里面种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然后最后可能他发芽了之后，你也没有特意去浇灌他，但这个事儿成真了也觉得挺好。
0: 嗯，就有的时候可能自己都忘了自己哎有过这个想法，但其实这个都是有因必有果，对吧？
1: 对，
0: 就随着这个当时种下的这个种子，然后慢慢发芽，然后自己引导着自己变成为了现在的自己。
1: 对，当然就像杨澜这样主持人就是太遥不可及了，
0: 嗯，
1: 我就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不要犯错，
2: 你也算是梦想照进现实
1: 就可以了。
0: 我觉得这是大家的这个职业标准、职业要求，对吧？
2: 对，
0: 都为了自己的这个好的发展方向去努力。
1: 对，我现在的梦想就是不要说错话，传递正能量啊，有积极正确的导向就可以了。对，
0: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说的啊。Olivia 说了，这个从小到大都有好几个理想，一直都很想当老师。那现在正在首师大读师范类的专业。那很小的时候呢，也有一段时间想当公交车的售票员，后来这个职业逐渐慢慢的消失了。哎，好像没有吧？现在也是有售票员的啊，只不过就是他没有说必须你拿这个纸票去收钱了啊，只不过就在那盯着啊，可能维持一下秩序什么的啊。然后后来这个上初中的时候爱上了广播，然后到了高三理想就变成了当一名广播编辑啊，但是呢后来也阴差阳错没有能够实现啊。其实我觉得这是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大家可能都会冒出一些自己的小想法。
1: 对，
0: 就因为有的时候你接触一个新的职业，哎，你会觉得这个职业可能觉得哎呀好酷呀，哎，当时就会有一个冲动，哎，想去从事这样的行业。但是后来可能阴差阳错啊，可能跟自己的能力也有关系，对吧？
2: 对，
0: 就是没能成为这样的职业的一员。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哎都是正常现象。
1: 那七七五八说，小时候理想特别宏伟，特别远大，长大后必须得面对现实，有些理想根本实现不了，顺其自然就好。这就像小的时候我们都做过的一个选择，你要考北大还是考清华呀？我小时候非常认真的思考过这个问题，后面发现这两个我都够不到，对吧？那小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被问过这个问题，
0: 对，对，
1: 那会儿还是非常认真的思考
0: 的，
1: 是
0: 真的想去北大呢，还是去清华呢？
1: 实在不行，
2: 离我家近一点呢，
1: 对，人大也还行，对吧？还真琢磨过这个事儿。我是文科更好一点的还是理科更好一点的，最后发现我上个一本就已经很厉害了。对，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其实是你成为小时候想成为的人了吗？这个话题其实挺空的啊，但是能听一听大家自己的理想，然后是不是有真的完成自己的梦想，也算是再激发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梦想的想法吧。
0: 是，
1: 就是我觉得人有的时候就长着长着就会忘了最初走路的时候出发的这个目标了，就会觉得日子挺没意思的。
0: 没错，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话题希望能够勾起大家的回忆啊，可能那些你想成为的人，你说过的那些我们说加引号的大话，可能你自己都忘记了啊，但是我觉得通过今天这个话题说不定能够让你想起来，可能又会燃起你对于哎成为这个梦想，成为梦想当中人的这个激情。
1: 对啊，不过就是大家的互动我看到了一些相同的特点。我这个售票员我也想当过。
0: 哎，为什么呢？
1: 觉得有意思。 就是小的时候我因为现在的公交车已经不一样了，就大家就滴一下就好了。
0: 对，
1: 但小时候售票员我觉得他们权力巨大，就这个权力是打引号的，就是他是让我觉得我有一种特别特别宏大的
0: 使命
1: 感。
0: 对，就是我要保证你上车是售票了的。
1: 对，而且
0: 那会儿还安排座位，哎，你坐那儿，你坐那儿，哎，你经历过吗？我经历过，我小的时候被经历过，可能。

0: 想当军人、
1: 啊、对、
0: 也都会有、
1: 嗯、
0: 对，就是你看大家其实有很多梦想是一致的，但是最后可能走着走着不能说殊途同归吧，但是大家可能都走上了这个不同的梦想啊。Gina 说了想当 idol， 哎，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孩子，我们一会儿可以聊一聊，就是我们这个当年的这个年龄段的人跟现在零零后的孩子们的梦想真的是差距太大了，
1: 不太一样，
0: 对，而且有很多新兴的行业可能也不太一样。
1: 是，
0: 我们不论好坏吧，就不论说是现在的孩子们的这个理想是坏的或者是好的，我觉得可能就是时代发展的不一样，对吧？
1: 没错，
0: 嗯嗯，好，
1: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嗯，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和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旅游达人和职业摄影师运泽，在春游镇江聊了聊下了火车之后的第一感觉。另外呢，就是聊了聊镇江市里面两条不同风格的，一个古镇，一个是也算是古街吧。另外呢，就是聊到了目前特别火爆的村超在镇江是如何落地的。政策非常的巧妙，而且有持续性，而且非常的友好，尤其是对客队和外地观赛的游客着力

0: 进行了一些优化，这样呢会给更多外省或者是客队的球迷留下很好的印象啊，
1: 嗯，
0: 也算是给以后再来镇江播下了种子。
1: 对，
0: 就是每次来都让你高高兴兴来，高高兴兴去哈。要聊聊当地的特色，恐怕也是外省和这个其他区域的一些游客来这儿必吃或者必尝，甚至是必带走的一些东西。首先就是醋，大家可能一提到醋就会想到山西，但是大家在超市买的时候也发现很多著名的牌子来自镇江。这个地方也是叫镇江叫什么醋来，叫香醋，
1: 香醋，嗯，
0: 香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醋的产地。这个每逢聊到这个醋的产地的时候吧，我脑子里想象的都是各种让你品尝不同风味的醋。
1: 嗯，
0: 我不知道镇江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地方。
1: 对，
0: 就是让你甚至还跟什么饮料啊混在一块儿哈。
1: 香镇江香醋可乐。
0: 啊，真的有哈。
1: 然后这个用醋这个制作的软糖
0: 啊，醋酸的。
1: 对，我之前知道这个镇江这个香醋啊，其实就是去超市买一些佐料的时候，
0: 嗯，
1: 啊，一般会选择这个镇江的。
0: 嗯，
1: 它只是作为一种佐料，但是这次去镇江之后发现它把这个香醋整整的做成了一个产业链
0: 啊，
1: 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衍生产品。
0: 嗯哼，
1: 我想象不到说这个可乐里面跟醋有什么关系？
0: 试喝了吗？
1: 哦，试喝了啊。其实它怎么说，
0: 酸甜
1: 就是很上头，我觉得
0: 啊。是吗？
1: 对，乍一试啊有点不适应，嗯，
0: 但是
1: 你喝几口，哎，反倒会回味出来。
0: 他要提出那个香醋里面特有的一些非常典型的味道。
1: 对，就是镇江的香醋，我是觉得他反正当地人给我介绍啊，就觉得很自豪，
0: 嗯，
1: 就像咱们品咖啡一样，
0: 嗯，
1: 啊，什么前段是什么这个咖啡这个核桃仁味儿啊，什么榛果的香味儿啊，什么风味等等。
0: 哦，醋也可以这
1: 样。哎，他就是，对，他就给我讲这个醋你回甘啊，就发甜呀，
0: 啊，
1: 怎么样的，说了一堆。
0: 嗯，
1: 但是我真的喝的这个可乐的时候确实挺奇异的啊。
0: 嗯，
1: 因为在一个我住的地方楼下它就有一个产品店。
0: 哦，
1: 产品店，然后去看了一下它的产品非常非常多。
0: 嗯，都是围绕着醋展开
1: 的。对对对，而且就是光醋这个产品啊，我以前了解过酱油，
0: 嗯，
1: 啊，它这个酿制的过程啊等等，这个醋也是一样的。
0: 嗯
1: 嗯，而且它手工醋确实是要比这个工厂出来的卖的要价格要高很多
0: 啊。
1: 嗯
0: 啊，还有手工的呢。
1: 对，其实就是古法嘛。
0: 哦，
1: 以前酿醋都是手工的，就是人工做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
0: 机械化，
1: 对，机械化生产它更方便更快捷。
0: 嗯
1: 嗯,
0: 嗯，但是还能保留古这个手做的一些特色在。
1: 哎，对，
0: 味道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它新鲜程度，因为在这种不是特别规模化生产的这个手工作坊里呢，它就没有什么保质期啊防腐之类的说法。
1: 嗯，对
0: 啊，当然醋它是不是需要那种防腐咱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味道不一样，但是呢能喝得出来跟这个山西醋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1: 对，
0: 我不知道哪儿是有种发甜的味儿，
1: 嗯，
0: 还是就是镇江的香醋。
1: 镇江的香醋
0: 它不是那么酸。
1: 对
0: 对吧。
1: 嗯，对，我觉得是完全跟这个山西的陈醋啊，
0: 老陈醋 啊
1: 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啊，它这主要的口感的味道还是酸，以酸为主。
0: 哦，
1: 但是你尝起来的那个口感，陈醋我是觉得吃起来会有一些微微发涩
0: 啊。
1: 嗯，
0: 不，我就一直没闹清楚一件事儿，啊，哈。以后如果这个运德知道，
1: 嗯，
0: 你就可以跟我说，就是我一直对很多比较知名的饭馆，包括一些连锁饺子馆，
1: 嗯，
0: 他提供的那个袋装，现在不都叫外卖吗？
1: 嗯，嗯，
0: 哎，他的那个饺子醋，
1: 嗯。
0: 就跟我自己在超市里买的什么镇江香醋也好啊，
1: 嗯，
0: 山西老陈醋也好，
1: 嗯，
0: 那味儿就是不一样。后来我细品一下，好像就是有点发甜。
1: 嗯，对，
0: 这到底是为什么？真的不清楚。他用的是
1: 酿造的手法工艺不一样，
0: 就是不一样，
1: 然后
0: 就叫饺子醋。
1: 对，然后原料也不一样。
0: 嗯
1: 嗯，
0: 这个是确实有学问。
1: 对，
0: 到了镇江要喝一点醋啊。
1: 嗯，
0: 当然了，当地人的这种介绍就拿醋当茶给你介绍
1: 啊。对，
0: 就很复杂哈。嗯，你也可以细品一下。另外一样东西在我们这个时段还是要和大家，这个其实更有吸引力。
1: 嗯，
0: 很多游客可能对于河豚啊，都哎呀一听说就是太嫩了，太好吃，太鲜了哈。但是你说今天来一下

0: 哎，改天吧。
1: 镇
0: 江好像在这个河豚养殖和销售以及这个餐饮文化上也是不停在更新，我不知道这回运作吃没吃。
1: 嗯，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去品尝一下这个河豚。嗯，为什么说这个到镇江要吃河豚啊？其实还是跟它的地理位置有一定关系。
0: 嗯，
1: 因为它刚好处于这个长江的中下游。
0: 嗯，
1: 然后就是河豚回流的一个地点。
0: 嗯
1: 啊，然后刚好这个时节，啊，就是河豚非常肥美的地方，
0: 就是河豚养殖。
1: 对，然后现在这个河豚养殖的技术非常非常好。
0: 嗯，
1: 然后这个处理河豚的这些师傅们，
0: 嗯
1: 啊，都是经过专业的学习和这个考证，持证上岗。
0: 对对对
1: 对，
0: 那个是要很精细的进行处理的。要不然的话，这个河豚虽然是养殖的啊，说毒性没有这个野生的那么大，
1: 嗯，
0: 但是还是有很大危险性的啊。
1: 对，所以就是处理它这个师傅这个专业性要求非常高，
0: 嗯，
1: 但是如果大家到了镇江啊，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去吃了啊，因为这个是不必太担心的。
0: 哎，
1: 嗯，
0: 首先我就先不问贵不贵了，
1: 嗯，
0: 就是它怎么吃，就是有那种所谓刺身的吃法吗？
1: 我其实没吃到。但是我之前吃过刺身
0: 的，
1: 对，其实刺身的，我是觉得刺身的会可能
0: 更，
1: 对于我来说啊，可能
0: 更直接一点，
1: 对，更直接一点，更甜美，我感觉啊。
0: 它还能怎么清蒸？
1: 清蒸，然后红烧，
0: 都可以
1: 啊。对，当地比较多的吃法就是红烧，或者是这种
0: 白
1: 汤，
0: 白汤炖，
1: 对，炖。嗯、
0: 哦，
1: 还不是蒸出来的。
0: 对，那有可能更香，就是鱼鲜味儿。
1: 对，就是鱼鲜味儿，然后喝那个汤，但是这个很鲜。我是觉得，如果受不了鱼特别那个腥气味儿的，
0: 你还是要买点镇江香醋。
1: 哎、对，
0: 就连上了是吧？
1: 嗯、
0: 就往汤里头倒点醋，可以遮腥味儿。
1: 嗯，
0: 但是腥不腥还要看新鲜度啊。
1: 嗯，对，
0: 这个有的时候呢，大家口味略有不一，但是到了镇江这个特色美食，其实你看刚才说着说露馅儿，他就是为了在这个当地这个叫什么河豚上市的时候，
1: 对，
0: 去彻底品尝一下啊，也算是尝到了最新鲜的第一口啊、
1: 嗯。
0: 我们这一个时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
2: 啥味道？
1: 那就脑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0: 我的
4: 熊二，
0: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1: 有电梯，
0: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2: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5: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6: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7: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8: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

0: 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摄影师、旅游达人刘运泽，刚从镇江回来，印象颇深，没少说当地的这个 City Walk 路线啊，也没少说当地的美食。说镇江香醋啊，都是第一口进去以后，前香是什么？然后呢，这个回甘，各种醋的品尝，还有这个河豚，正是这个季节啊，可以去尝一尝。当地人的做法呢，有可能我们需要适应一下，但是红烧应该没问题。
7: 嗯，
6: 而且当地持证上岗，放心吃啊。其实呢，我们吃的还没有完全讲完。有一种面，好像我是见过短视频里面的某位朋友到了镇江的什么某个服务区，好像吃到这种面，当时就也他说特好吃，我就没印象。就是南方的面食。这种面首先叫啥名字来着？
7: 锅盖面
6: 啊，听着这个做法应该不是很复杂。
7: 对，而且你要加上镇江锅盖面
6: 啊、哦，是吧？
7: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做法其他地方可能还真不是特别这个这样的。哦、嗯，
6: 工序很简单，
7: 工序很简单。嗯，但是它有一些特别的地方。第一就是它这个大敞口锅啊、嗯、去煮这个面，
6: 细面
7: 啊、细面。
6: 嗯，
7: 然后把锅盖木质的。
6: 啊、
7: 扔在锅里边飘着。啊、我说这个
6: 什么逻辑，
7: 对，我说你盖又盖不上，还不是那种，
6: 你还把这锅盖给熬了。
7: 对，还把锅盖给熬了，这不是木头也搁一块煮着吗？有人说这个特色，为什么特色、嗯、就是它这样会起到一种让面受热均匀。
6: 哦、
7: 在里面不易粘连。
6: 是有讲究的、
7: 啊、对，是有讲究的，
6: 嗯
7: 啊，所以这个就锅盖面的由来。那吃锅盖面另外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就大家一定要尝试，就是你夹到它这个浇头当中啊、
6: 嗯、
7: 有一种浇头叫小肉。
6: 小肉，
7: 对，就小这个
6: 字儿都很难
7: 写，这个字儿其实它这个字儿写出来是美味佳肴的肴
6: 哦，但是它当地叫小，
7: 当地就叫小。
6: 嗯
7: 啊，它也并不是说叫着叫着叫变过来了，它叫小，
6: 它一直都叫小，
7: 它一直都叫小，也是因为在制作这个肉的时候，往里面加这个硝、嗯，
6: 啥东西？
7: 用添加剂
6: 哦
7: 啊，但是这种添加剂是
6: 增香
7: 啊，对，添加剂是只有就像这个，你吃兰州拉面，它会往里面放那个添加的东西一样，
6: 嗯嗯、黑芝麻，
7: 对，
6: 不是黑芝麻，黑胡椒什么的、
7: 嗯、
6: 啊。
7: 然后这个通过这个东西。做的这个肉就别有一番风味、
6: 嗯、
7: 所以这个肉叫小肉，皮白肉红。
6: 哦，
7: 它的肉是红色的。
6: 嗯，
7: 嗯，猪肉啊，用猪肉做的。
6: 然后呢就是这算是浇头，不单吃。
7: 对，你也可以单吃，
6: 单吃味道也差不多。
7: 对，单吃和你放在面里吃是一样的。
6: 嗯，
7: 主要是吃这个肉的这个口味，当地人非常非常喜欢吃这种、
6: 嗯、哦，就是在、嗯，这叫锅盖面的浇头里，其中的一种是必须要浇上的。
7: 嗯，
6: 就是这个小肉
7: 特色，
6: 特色，
7: 对。然后呢、
6: 嗯、
7: 又提到香醋了。
6: 啊，得有醋。
7: 对，吃面真的加一点镇江的香醋，完全味道就不一样。
6: 哎，他那面就是捞干的吗、嗯、不带汤？
7: 带汤。
6: 他那个汤有什么讲究吗？
7: 他那汤没有什么，他那汤就是面汤。
6: 就是面汤，
7: 就
6: 是
7: 面汤，
6: 就是白面的。
7: 就是白面。
6: 哦、
7: 然后他会给你非常多的小的佐料，你可以自己去添加。
6: 嗯
7: 嗯，还不，它就要不就是它那个工序不是特别复杂，
6: 对，那就等于这个开水煮面，
7: 嗯，
6: 然后一勺汤，
7: 嗯，
6: 也就是一勺面汤，
7: 对，
6: 然后剩下的都靠浇头和小料来解决口味的问题，
7: 哎，对，然后加香醋，嗯、就是它这些搭配是在一块儿的，
6: 啊，必须有醋，
7: 啊，对，必须有醋，
6: 嗯， 锅盖面，难怪呢，就是他在那个高速服务区，就因为他做的也快嘛。
7: 对，
6: 嗯，这是有关另外的一个当地的美食，还必须得加镇江两个字儿。
7: 嗯，
6: 叫
7: 镇江
6: 锅盖面。嗯啊，这是有关镇江的美食。今天节目呢，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说镇江是非常古老的一个重镇，同时呢，也曾经是江苏的省会。
7: 嗯，
6: 现在苏超办的火火的。然后呢，当地还有很干净的城市建设和非常有特色的古街文化，当地的河豚也是一大特色。最后呢，给大家说点大家不知道，
7: 嗯，
6: 镇江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产业，可能大家都不太了解，
7: 嗯，
6: 但是在当地那规模巨大，因为本身这个产业就需要巨大的园区，
7: 嗯，
6: 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好像是航空业。
7: 对，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也很纳闷儿，我说为什么会在镇江有一个叫江苏航博园
6: 啊，航空博物园，
7: 对，它反正它就叫航博园。
6: 嗯，
7: 然后去到那个地方之后啊，然后刚开始就参观一些这个飞机的模型。
6: 嗯，我说为什么非要摆在这儿呢？
7: 嗯，对，再后面到它深入到园区里了，
6: 嗯，
7: 有一架真的空客 A320 是具备起飞资质的
6: 啊，就是一个可以飞的真飞机。
7: 对，而且它是在叫在试航期间，
6: 嚯，
7: 就说白了，这个飞机现在拉回飞机场，马上就可以起飞。
6: 嗯
7: 啊，然后它在那个园区内，
6: 嗯
7: 啊，是持续供电，它只不过是不烧发动机的油去供电，就直接外接电源。
6: 嗯，
7: 里面所有的布置，机舱啊，这个起落架等等，都是这个可用的。
6: 嗯。
7: 嗯，后来了解了一下，我说为什么在这儿弄这么多飞机这些东西呢？
6: 嗯，
7: 就是它是有一个，嗯，修飞机这么一个产业，
6: 就是航空叫什么来着？维修产业基地。
7: 嗯，对，
6: 嗯，
7: 然后在这个园区内还配套有这个相关的职业技术学校。
6: 嗯，
7: 然后他平时的这些学生们这个实践的上课，
6: 嗯，
7: 就在这里面。我也去参观了他这个发动机的这个
6: 维修
7: 的一个工厂。嗯，确实是第一次见到把这个飞机的发动机拆的那么细。
6: 嗯，
7: 然后包括它的航空座椅啊，它的这个起落架等等这一系列，都在这个地方。
6: 这个项目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呢，整个基地的规模也是在国内这个不说数一数二吧，也算是规模非常大的。
7: 嗯，
6: 我知道这种航空维修业的基地啊，天津有。
7: 嗯。
6: 现在好像在海南也有，这是一个所谓航空是不是能有一些自主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产业。
7: 对，
6: 就是这个东西呢，它放哪儿修都是修。
7: 嗯，
6: 如果这飞机坏了，你立刻要飞回到这个甚至是出国，
7: 嗯，
6: 整个的维修周期成本可能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延误。
7: 对，
6: 如果国内建成越来越多的这样的维修基地，一是国内的航空公司成本就会大降，另外一方面，我们不是光修，我们一边修一边学习。
7: 对，
6: 我们修的越深入，我们学习的内容就越复杂，我们得到的这个成果就越卓著。
7: 嗯，
6: 所以说这种产业园，我觉得规模越大越好。
7: 对，
6: 最好大到刚才运德说的，说啊，说这园里头停着一个通了电，就差能飞走了的空客。
7: 嗯，一架真正的飞机在那儿。
6: 嗯，
7: 后来也知道了解了一下，是因为世界技能大赛这个飞机维修的项目，
6: 嗯就坐落在这儿。
7: 对，它的就是中国的集训中心，就中国队的集训中心就在这儿，
6: 就是最尖端的呗。
7: 哎，对，说白就是最尖端的。
6: 嗯，你到这儿什么东西都得有。
7: 嗯，
6: 而且最好是真的。
7: 嗯
6: 嗯，这样呢，不光的这个考的是维修水平，他考的也是这个基地的这个建设水平。
7: 嗯，
6: 所以镇江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还是非常厉害的啊。
7: 对，
6: 这一方面呢，休闲旅游这个还长江穿城而过。
7: 嗯，
6: 另外一方面呢，在自己的这个城市里面还有一个大型的叫什么航空博物园。
7: 对，
6: 航博园。
7: 嗯，航博园，
6: 大家有空啊，新的旧的大的小的都应该去啊。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先跟大家聊到这儿，这吃完了河豚去航博园。
7: 航博园，对，
6: 真的是挺好。而且这个城市整个的工业，这么说的话，蒸蒸日上。
7: 嗯，
6: 好，然后再加上这个叫什么，这个苏超啊，很有意思。
7: 嗯，
6: 这个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 这个全部内容了。改日呢，我们会再请韵泽来继续聊聊这一些江南的城市啊，每一个这个比较小众的城市都有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和特色。今天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我们的韵泽来到节目当中做客。
8: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 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飞。张宇的回头太难，接着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周笔畅的笔记。这是作为周笔畅出道之后的第一首个人作品。作词人表示说，在筹备当年超级女声这个合集的时候，很多战友对人生当中的第一首单曲都倾向于以爱情为主，而比比却选择了一首要唱给妈妈的歌，表达对于妈妈的感谢。因为对旋律太熟悉，太发自内心，以至于进棚录制的时候一气呵成，仅花了半小时便完成了录音成品。这对于很多专业歌手来说也是很难办到的事情。来听笔记。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林俊杰的豆浆油条。豆浆油条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价格低廉的平民食品，随处可见，但每天隔几条街恒久坚持，却也是至真至贵。刚这首林俊杰的豆浆油条也是关于这些小幸福小美好的爱情。

0: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呼海泛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我记得读书的时候曾经存零花钱去买过一张金海心的 DVD， 当时的 DVD 呢有很多版本，我买的是那个可以唱 K 的版本，然后在音箱上接个麦克风唱歌的那一种。于是有段时间放学回家跟好朋友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在家唱 K， 唱梁静茹、金海心、孙燕姿、萧亚轩他们的歌，唱到楼下阿姨来敲门才停止。想想当年对于音乐对于唱歌还真的是热爱，爱到骨子里面的那种。现在时隔多年再来听那些曾经少女时期都爱听的歌，仍然还是非常雀跃的。你也是这样子吗？下一首歌，邓紫棋《瞬间》。

邓紫棋的瞬间，继续听到的下一首是来自张栋梁，说你也一样爱我。其实提起张栋梁，会让我想到他和王心凌曾经拍过的一部偶像剧《微笑 Pasta》。对，当年也是王心凌最火的时候，几乎一年一张专辑一部电视剧，并且无论是电视剧还是专辑销量都超高，可谓是当年的人气王。而张栋梁算是当年蹭了一点王心凌的热度吧，其实拍戏是他的副业，歌手才是他的职业。听这首《说你也一样爱着我》。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园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桥头中心路从 S6 广龙高速出口到桥头东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其实爱一个人该有的样子，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可能都学过了。好吃的分给你，哭的时候陪着你，你讲话的时候带着笑意看着你，和你一起开心，看不到你就难过。不在一起时讲的故事大多是关于你。你有这样爱过一个人吗？如果这个问题抛给蔡依林，她会不会想到为她写这首歌的周杰伦？来听，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

蔡依林，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这个歌呢是周杰伦谱曲，在蔡依林出道不久，还在环球唱片时期的时候创作。2001年的时候，蔡依林已不满所属经纪公司提出唱片每半年一张过于商业的要求，决定单方面终止合约，因此呢，他的事业几乎是暂停。于是，在下一年，他重新签约了索尼唱片，遇到周杰伦开始，他的事业迎来春天。《骑士精神》这张专辑把他推向了华语乐坛的一线。在那个时期，他的背后也始终有艺人在鼎力支持，那便是杰伦。当然，歌迷也许下心愿，希望蔡依林可以早日的找到属于他自己的幸福。下一首歌，五月天，《转眼》。

我是向静，继续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来听孙燕姿，也同样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她的《橄榄树》。

0: 背后攻击，挡得住你我左闪右。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蔡健雅的若你碰到他。本身呢，蔡健雅就是唱作人出身，曾经记者采访他说，唱和创作你有没有偏好，他说也许某些时候更喜欢安静的创作的状态，当作品出来反而唱这个事情就已经轻松收尾了，反而没有创作过程那么欢喜。不过聊到他的音乐路程，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也曾一度被称之为太小众不被接受，但终究蔡健雅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风格，事实证明他的坚持确实没错。

林隆璇的《为爱往前飞》，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杨宗纬的《一次就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取得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0: Hello， 各位中午好，欢迎来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同时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以及家庭教育导师。今天啊是周一啊，那此时此刻呢，可能您正在边吃午饭边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能啊您刚刚结束上午的工作啊，此刻呢准备要稍微休息一下再去吃饭啊。无论您在哪里，都欢迎您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口号就是声音让城市更美好，希望今天中午的这段陪伴能给您带来一些启发和力量。今天的节目呢是要从一位妈妈的紧急求助开始啊。她的儿子呢今年16岁，马上就要中考了，但是呢在学校的心理测评当中呢显示啊，他有一些情绪问题，睡眠也不好。更加让人揪心的是呢，儿子告诉他说，小学的时候呢曾经被霸凌，忍了4年时间，父母亲没有帮他，到现在呢想起这些事情来还是会觉得有些不开心。这位妈妈问我该怎么帮助儿子在中考前调整情绪，改善睡眠，正常的参加中考呢？关于他小学被霸凌的事情，要如何去开导他呢？这个问题呢，其实啊，它是一道难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这是一道急症和慢病叠加的难题啊。因为呢，中考呢就近在眼前了，情绪问题呢是必须要马上处理的，而霸凌的创伤呢，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愈合。那所以呢，这个急和慢啊，加在一起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点难度啊。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就通过一个小时的拆解啊，一起来为这位妈妈以及为所有的面临类似困境的家庭来寻找一条可行的路。好，各位呢在节目进行当中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进行互动。我们的互动方式呢还蛮丰富的哈，因为呢节目是通过三种方式在进行直播。第一种呢是在广播端，您在收音机里头啊找一下FM 100.8兆赫啊，也包括呢您的车载收音机里头啊是可以收听的。然后呢第二个方式呢就是在知东莞 APP 里头了，知东莞我们下载一个啊在手机里头，然后呢我们在首页啊可以看到这个最下边的中间广播电视频道，然后呢点击进去啊，找到广播，找到1008直播间就可以了。第三个方式呢是在微信这边互动起来是最为简便的，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东莞电台的视频号，然后呢这个节目呢从周一到五中午的12点钟到1点半呢都会在这个地方进行同步的直播啊。各位听节目过程当中的一些感想啊，想要问的问题啊，都能够通过评论区来告诉我。如果您觉得呢在评论区来提问啊感觉呢还是不太方便，那么您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啊，可以呢把您的这个疑问留言给我。

好的，那么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是一位妈妈的紧急求助啊。儿子呢，16岁了，马上就要中考了，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吧。但是呢，学校的心理测评呢，显示他是有情绪问题的，睡眠也不好啊。而且呢，儿子还告诉他说呢，小学的时候啊，曾经被霸凌，忍了4年时间，父母亲啊也没有帮他啊。这件事情呢，到现在想起来还是感觉到不开心的。好，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处理呢？急的事情啊，是要在中考之前呢，去帮忙调整情绪，改善睡眠，正常的参加中考啊。那关于比较慢的这个事情呢，就是他小学阶段曾经被霸凌啊，可能会有一些创伤，要如何去开导他呢？两件事情啊，怎么样来处理啊？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一一帮大家来进行拆解。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金朗南路从大源路到阳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那么这位妈妈呢，她也很着急呀、啊、她可能没有意识到儿子选择在中考之前说出啊小学被霸凌的事情呢，本身呢就是一个信号。为什么是现在说出来呢？因为中考啊，它是人生第一次重大的筛选性的考试，压力啊是比较大的。那我们都知道呢，大概在东莞啊，50%多的孩子有机会上高中，啊，其他的孩子呢是没有机会考上高中的。那么这次考试呢，应该说学校啊，还有家庭都非常的重视，孩子呢也一定会很重视这件事情。对于内心有创伤的孩子来说呢，压力啊会唤醒过去的痛苦记忆。心理学上这个叫做什么叫压力激活效应，平时可能被压抑的情绪在高压之下会翻涌上来，他不是故意添乱，他的大脑在告诉他，我撑不住了，我需要被看见。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讲到哈，一个孩子为什么他小学的时候被霸凌了，然后呢，他一直到最近才把他说出来呢？啊，那这里头呢，其实就是因为啊，中考之前呢，压力会比较大，这个时候压力呢，它会激活了原来的这种创伤，啊，就会把原来压抑的情绪哈，给它激发出来了。那么这个孩子呢，此时说呢，倒并不是故意来添乱哈，他是因为觉得自己啊有点承受不了了。那么他呢，对爸爸妈妈呢会有一点埋怨哈，就是呢觉得爸爸妈妈当时没有帮他，所以呢他忍耐了4年时间。这里头呢是有很多的委屈的情绪的哈。一个小学的孩子啊，被霸凌了4年，父母亲不知道，或者说呢，知道了之后呢，没有进行有效的干预。那么他呢，就只能是学着去自己忍耐了。于是他就有一个信念被建立了，遇到困难，没有人会帮我，或者说呢，没有办法啊来克服这个困难。那么这个信念呢，就会让他变得极度的独立，也会让他变得极度的脆弱。到了初三的时候呢，面对中考的压力，他依然没有学会去求助，而是继续忍，但是呢，可能忍到一个自己很难去接受的极限了。通常呢，我们在面对孩子说被人欺负了哈，那么这个时候呢，爸爸妈妈可能有两种思路。那么有的爸爸妈妈可能他就会表现得比较主动哈，或者说还会有一些激动哈，觉得我的孩子不能够被人欺负，可能就会去叫孩子打回去啊，或者说呢去帮孩子找老师啊，找对方孩子的家长啊等等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找回公道啊。那有这样的一种做法。另外呢，还有一种做法呢，是有的家长觉得孩子嘛，如果彼此之间有一些推推搡搡啊，有一些言语的攻击啊，只要不过分哈，这个事情也不宜过多的去干涉哈，那说不定还是自己的孩子啊，可能也会有一点责任呢，还是怎么样的哈，可能就会主张说孩子你自己看看自己嘛，我们做好自己哈，这个事儿不就没有了吗？可能就比较容易选择忍气吞声，或者说是偃旗息鼓啊，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行了。所以呢，我们不知道这个孩子有没有到被霸凌的程度啊。那么不同的家长呢，对这种孩子在学校里头跟其他人产生冲突，或者说被委屈了，或者说是被欺负了这种情况。

脑在过度工作的信号。他可能在睡前呢反复的回想白天的学习，担心考不好，也会呢闪回小学阶段被欺负的画面啊。他不是不想睡，而是睡不着。好，所以呢，妈妈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并不是去开导他关于霸凌的事情，而是先稳定他当下的情绪和睡眠。一个缺觉的、焦虑的孩子呢，是无法理性的去讨论过去的。我们先处理啊，眼下比较紧急的事情啊，然后再来处理啊，这个啊几年前发生的事情，对吧？好的，那我们暂且休息一下，半点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个时候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六一的活动啊，我们有一个机器人六一奇妙秀。各位家长朋友，一提到带娃过六一啊，是不是又开始头疼了？带他去游乐场呢，感觉人挤人啊；去景区呢，也是堵车堵到心塞。那与其让孩子在家里头盯着屏幕打游戏啊，不如在这个假期当中带他们来点真正酷的。东莞广播电视台专为咱们大朋友和小朋友啊定制了一个叫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鸡伴朋欢六一奇妙秀啊，正式啊向您发出邀请。5月30号和31号两天就在东莞广播电视台。为什么说这个是今年六一绝对不能错过的遛娃好去处呢？首先哈，拒绝枯燥说教，咱们玩着就把知识学了。现场呢，不仅有火爆全网的智源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而且呢还有灵犀 X2 和机器狗啊，跟大家来亲密互动，让孩子零距离的摸一摸最前沿的科技，从小培养对科学的热爱，这才是最高级的启蒙啊。而且呢，这一场活动除了硬核的机器人科技，还加入了国风飞。

红色故事，既能够看酷炫的潮流演绎，又能够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带着孩子和最新潮的机器人同框，这将是六一儿童节最有含金量、最拉风的亲子照。名额非常有限啊，真的是手快有手慢无。想给孩子的童年留下一段难忘的高光时刻吗？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头啊，发送一个关键词"机器人"，马上来抢占名额吧。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啊。今天的话题呢，是一位妈妈啊向我求助，然后呢，我就把这个话题拿出来分享。因为呢，不是她一个人遇到这样的难题啊，其实呢，类似的家长呢还会有很多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就是你的孩子在压力大的时候出现过身体或者是情绪的问题吗？你是怎么去帮助他的呢？欢迎大家啊在评论区留言。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收到的留言啊。这位妈妈呢，她就说啊，我的儿子也是在读初三，最近啊，老师说睡不着，一提考试啊就心烦。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他说没有。啊，那我在听了这个案例之后呢，我怀疑他是不是啊也有一些事情是没说出来的，没告诉我的。那我觉得这位妈妈的觉察呢也是很宝贵的，因为有的时候呢，孩子的烦躁和失眠的背后藏着他们不愿意说的秘密。还有这个爸爸留言说，我小时候啊也被霸凌过，父母不知道，后来呢我自己消化了，但是用了很多年才消化。这位妈妈能够听到孩子说出来啊，那已经是迈出了很好的第一步了。因为其实像过去的一些创伤性的经历呢，有些孩子呢可能是不敢告诉父母的啊。那这个孩子呢在这个时候愿意说出来呢，说明他还是很信任妈妈的。好，那我们回到这个主题当中来啊。中考之前呢，如果孩子哈出现睡眠问题啊，就折射出来呢，他一定是情绪不好的啊。那么我们在中考之前的情绪干预啊，先保证睡眠，然后再谈学习。家长啊可以教孩子呼吸放松法，这是最快见效的方法。好，等会儿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呼吸放松法啊，用比较这个简单的方式啊，那么用呼吸的方式来调整情绪啊，比较好操作，而且呢见效也比较快一些。好了，听到这里呢，如果说您觉得啊今天这个主题不错哈，也是您想要了解的然后呢您也可以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在里头点点赞啊，可以留言评论啊，也可以呢把您的这些想法呀什么的哈发到这个评论区啊。您还可以加一下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啊，欢迎各位的到来。我在星期五的时候呢就这个接到了两位家长的求助的微信啊，都是孩子休学的问题。那么休学呢相对来说就比较严重了哈，就是遇到了比较大的问题哈，孩子才会休学嘛哈。然后呢休学了一年之后呢，这个时候又要面对说复不复学呢那如果复学的话，我们又要做什么样的评估家长要做什么样的引导呢？孩子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还有如果说不准备再回到普通中学的这条路上去了，那咱们是准备要去读中职吗？是转去私立学校吗？换个赛道？还是说孩子已经满16岁了，满18岁了准备出来干脆工作算了呢这个也都是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对吧？这几天呢非常的忙碌所以呢就是首先回答了那位休学家长的提问就是关于孩子如果准备要复学的话呢，要去做评估，心理的评估那要去做哪里找哪里做评估呢我已经了解过了那么要去有资质的心理精神医疗机构做评估都是可以的。那么在东莞的话呢，最权威的当然就是第七人民医院七院那么同时呢，像市人民医院、妇幼保健院东华医院和康华医院呢，也都是有心理科的，他们的评估证明也都是可以的。好，
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评论区啊，有一位家长说，孩子还有一个月就中考了，孩子对妈妈的建议很抵触，现在呢，我只能保持沉默。嗯，我觉得你的观察非常好哈、保持沉默也是一种选择呀，因为如果啊，当孩子比较抗拒的时候呢，我们的语言呢，其实是会让他们更加的烦躁。这时候呢，说什么呢，都好像容易说错，对吧？啊，容易惹毛他。那这个时候呢，保持沉默，哎，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哈。那么在沉默之余，我们还能够做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呢，你跟孩子之间也不是零语言的状态嘛，对吧？还是会有一些语言交流哈。那么咱们做点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哈，有一些选择的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啊，来跟大家进行拆解。我常常在节目当中说，人是有选择的，即便你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之下，也依然有选择啊。比方说像这个妈妈哈、她觉得此刻很为难，因为孩子呢已经到了中考前一个月了，可能情绪相当的烦躁啊，这时候呢好像说多错多啊，孩子很抵触啊，于是呢自己就选择沉默。对，沉默也是一种选择，是吧？啊，另外呢还有呢，如果带孩子去看医生也是一种选择，对吧？啊，给孩子呢准备一本书啊，让孩子自己啊看相应的一些知识啊，然后呢从中能够有一些启发，也是一种选择嘛。总之我觉得人并不是没有选择的，人还是有很多选择的。这个选择当中有一些可能会啊比较啊这个主动一些，有的选择呢可能会比较的克制一些哈。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都是有选择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需要感受到无助啊。那我们有选择的情况之下就不叫做无助了。

0: 的革命是伟大的。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八一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9: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接下来呢，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六一的这个活动哈，各位家长朋友啊，六一的时候呢，可能想带小朋友啊去玩一下，出门的话呢容易塞车啊、所以呢宅在家里头的话呢，又觉得对孩子健康是不好的啊、打游戏呢打长了可不好哈，不如呢在这个假期当中来东莞广电参加我们的机器人奇妙秀。那么活动呢是在5月30号和31号两天，就在东莞广播电视台啊。那我们呢就是啊不用说教哈、啊、玩着就把知识给学了。现场啊不仅有火爆全网的支援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还有灵犀 X2 和机器狗啊跟大家亲密互动，让孩子零距离的摸一摸最前沿的科技，从小培养对科学的热爱，这才是最高级的启蒙。而且呢这场活动啊除了硬核的机器人科技，还加入了国风非遗啊、红色故事啊等等啊，既能够看酷炫的潮流演绎，又能够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带着孩子和最新潮的机器人同框，这将是六一儿童节最有含金量、最拉风的亲子照了。名额非常的有限啊，真的是手慢无，想给孩子的童年留下一段难忘的高光时刻吗？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头啊，发送一个关键词机器人，马上来抢占名额吧。

0: 慢慢占领我的心。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距离中考一个多月啊，这个时候去开导过去的创伤不是首要任务啊。首要任务呢是要让孩子能够吃得下饭，睡得着觉，稳住情绪啊，去考试。那我们来尝试啊几个比较简单的可操作的方法。第一招呢就是要改善睡眠啊，那么用呼吸法来改善啊。那么如果简单的话，最简单就是说做深呼吸，深呼啊，然后呢慢啊，这个深吸慢呼哈、啊、比方说你吸四秒，屏息四秒啊，然后呼气六秒哈、啊、这样呢也是可以的。那如果说呢再精准一点的话，有一个叫四七八呼吸法啊，会更加的精准。让孩子呢睡前躺在床上，用鼻子啊吸气啊，吸四秒钟啊，然后呢憋气七秒钟，然后呢再用嘴巴呼气啊八秒钟。这个叫做四七八呼吸法啊，就是躺在床上，鼻子吸气四秒钟，憋住七秒钟，用嘴巴呼气啊八秒钟啊，鼻子吸口呼哈、啊、重复五次。这个方法呢是能够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让身体啊进入到放松的状态。告诉他睡不着也没关系，躺着休息也是在充电哦，不要给他必须睡着的压力。

好，刚才呢跟大家说的是啊，叫四七八呼吸法啊，吸气用鼻子吸气四秒钟，憋气七秒钟，嘴巴呼气啊八秒钟，重复五次啊。来，我们数一数啊，先鼻子吸气四秒钟，一、二、三、四，然后呢憋气七秒钟，一、二、三、四、五、六、七。好，然后呢用嘴巴呼气八秒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那么这个四七八呼吸法呢，我们就重复五次啊，效果呢是比较好的啊。我们记得四七八啊。好了，我们再说第二个方法。

呢是把焦虑写下来，准备一个本子，睡前啊让他啊把脑子里所有的担心的事情都写下来，比方说怕考不好啊，怕让父母失望啊，怕想起以前的事情啊，等等啊，这些呢把他心里头想的这些焦虑啊，把它呢写在本子上面啊，写出来呢就等于焦虑外化了。写完之后呢，合上本子，告诉自己说，这些事情明天再处理，现在我要休息了。所以呢，你看哈，这里头呢，咱们哈说这个啊，用这种方式啊，我们比较简单易操作的方式哈，能够把焦虑啊外化出来，然后呢，外化了之后呢，反而就不在脑子里头反复的去折腾了，对吧？这是很好的，很可操作的一个方法啊。那最近呢，我也是在帮助啊我的一个朋友啊，那么他也是处在一个情绪障碍当中，那我也是建议他说呢，你可以拿一个本子啊，把你脑子里头反复在想的、在担心的、在焦虑的事情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之后呢，反而你会感觉轻松很多。你不写的话呢，你会脑子里头感觉到万马奔腾啊，左一个想法，右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向左走，那个想法向右走啊，脑子里头呢就在打架，这个打架的过程呢，人就很辛苦了。所以我们就把它显化出来哈，把这个焦虑呢具体的写出来，到底你在担心什么哈？是担心作业做不完吗？是担心考不好吗？是担心以前那些这个比较强势的同学还来欺负你吗？到底是在担心什么哈？要把它写出来是比较好的。那么当然了，爸爸妈妈要尊重孩子哈。孩子呢，如果写的东西呢你们就不要这个没未经允许啊，不要去偷看哈，因为呢孩子呢他非常注重自己的个人隐私啊。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再来第三招啊，就是调整一个家庭互动的模式啊。妈妈就不要再问复习的怎么样啦，考试有把握吗？因为这些问句呢，只会增加焦虑，而且没有任何的帮助哈。因为孩子的那个应考的水平就是那样哈，那么他正常发挥就是这个水平，比方说80分，你也不可能说因为你关心的多，他就考100分了，不存在这个问题哈。所以呢，其实你的焦虑是帮不到他的，不用问他复习的怎么样等等哈。那么好，你可以换个比较，这个。可以问孩子今天想吃点什么啊，或者说我们最近有一部电影挺不错的，我们要不全家人去看个电影啊。那关注点呢，从考试转移到生活当中，同时也是允许他偶尔发发呆呀， 玩玩游戏呀， 什么的啊，逗逗宠物啊，那么这都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大脑哈在自己拯救自己啊，因为大脑的神经系统是需要放松的，对吧？所以我们要调整一下家庭互动的模式。好，那么如果连续一周失眠，情绪崩溃哈，那还是要去及时就医的啊。那么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呢那可能该用药就用点药哈，帮他度过最艰难的时期啊。吃药也没有什么丢人的，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啊，这么短的时间不会成瘾啊什么的哈。那么药物呢，它是一个拐杖啊，当你的状态不够好哈，比较虚弱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这个拐杖把我们撑起来啊。同时呢，我们还是要去强健自己的这个心灵的肌肉，然后呢主张就是说最后还是自己站起来嘛，到时候就放下拐杖就行了。但是呢某些时候用拐杖这个也是很能够理解的，不用太担心。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3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看哈，就是关于小学被霸凌的创伤，这个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去开导他吗？啊，其实不是开导，而是疗愈哈。开导呢，听起来像是哎，你想开一点，这会让孩子的痛苦哈再次被否定。他需要的不是被说服，而是被听见。那么第一步呢，我们给孩子道个歉啊，我们不说但是，因为说但是呢，可能就是给自己辩解了啊。找一个安静的时间，认真的对他说，儿子，妈妈今天想跟你说声对不起，小学啊，你被欺负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发现啊，也没有及时的帮你，你一个人忍了四年，一定很痛苦啊，妈妈对不起你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不用辩解说那个时候我们也很忙啊，那个时候你怎么不早说呀哈，因为这些话呢都变成了辩解了哈，让孩子会感觉呢很不舒服啊。那说完这个道歉的话之后呢，就可以问他说，你愿意跟妈妈多说一点啊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吗？如果他不说啊，那就等他，不用逼他哈，他愿说就说。好，那么第二步呢，是帮他表达愤怒。被霸凌的孩子呢，往往压抑了巨大的愤怒，可以陪他做一些象征性的发泄啊，比方说对着枕头打拳，在纸上画下欺负他的人，然后撕碎，写一封啊不寄出的骂人的信。愤怒啊需要出口，压抑呢会变成抑郁。第三步呢，是重新定义，忍了四年，等他情绪平复一些啊，你可以说，你忍了四年不是因为你软弱，恰恰说明呢你内心呢是有很强的力量的，只是那个时候呢没有人教你怎么应对，现在啊爸爸妈妈来了，我们陪你一起学习啊怎么保护自己。这样可以把受害者叙事啊转变成幸存者叙事，他不再是弱小无助的孩子，他是一个靠自己扛过来的有韧性的少年。我觉得呢，这一步呢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我们如何看待孩子。孩子呢，他那个时候被欺负过啊，但他也不是一个受害者，不能沉浸在这个受害者的故事当中啊，他会有一种弱势的心态哈。我们那个时候被欺负，但是我们依然呢，走过来了哈。那么就证明什么呢？我们内心是有力量的，发现啊，当事人自己内心的力量，给他赋能，这个啊是至关重要的。告诉他呢，他遇到过困难，但是他并不是弱小无助的孩子，他内心呢，他是有能量的，他是能够靠自己扛过来的一个有韧性的少年，对吧？那这个孩子呢，我也听说呢，体育还挺好的，是吧？好像之前还做过班主啊，班干部，对不对啊？就这个孩子本身呢，他也还是很不错的。好，第四步呢，就是如果需要哈，咱们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因为霸凌的创伤呢，不是一次谈话就能够解决的。如果这件事情持续影响到他的情绪和人际交往啊，那么建议在中考之后呢，带他去找心理咨询师做正规的创伤的处理啊。妈妈可以这样说，考试结束之后呢，我们找一个专业的老师聊一聊，妈妈陪你一起，好不好？好了，说到这里呢，如果啊您觉得听节目还不过瘾啊，想要和更多的人交流，好，那么我们啊可以呢加一下哈，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啊，那么各位呢可以添加一下啊，有什么要问的可以发微信问我。好，中考呢是眼面前的事情啊，那么更加重要的是呢，中考之后这个家庭呢是需要变成一个真正的安全基地啊。那首先呢，要尊重孩子对中考之后安排的选择，考完之后呢，不要立刻安排补习班呐、高强度的旅游啊什么的哈，问他你想怎么过这个暑假呢，他可能需要躺着，需要打游戏见朋友，给他一个彻底放松的假期，让他的神经系统啊从长期应激中恢复过来。
第二呢，就是持续关注他的社交状态。对霸凌过的孩子呢，他是往往对人际交往呢会有一些恐惧啊。高中呢是新环境，可以提前和他讨论怎么去识别友善的人，被冒犯了该怎么回应，如果再次遇到霸凌可以怎么去求助呢？这些讨论啊，比你要勇敢会更有用。第三步呢，是父母啊需要同步的成长。那这位妈妈能够主动的来求助，爸爸也愿意学习啊，这是改变的开始。那么建议父母亲可以一起来读一些关于青春期的心理和创伤疗愈的书啊，然后呢也可以参加一些课程啊。啊，当父母改变了，孩子也会感受到的啊。那么第四呢，就是如果中考之后情绪问题呢依然是比较严重的啊，也是睡不着啊，人比较焦虑啊，那人焦不焦虑看得出来的啊，那个神情都不一样啊，整个人是紧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就不要犹豫啊，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因为中考呢不是终点，孩子的心理健康是一辈子的事情，对吧？好了，这时候呢咱们节目的尾声呢，给这个妈妈呢来出一份具体的行动清单，也送给所有啊正在为孩子中考焦虑，同时呢发现孩子有隐藏的创伤的父母。好，那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啊开始啊学习478呼吸法啊。那么你可以自己啊先练习一下，等你练到比较熟练的时候呢，哎，你再找合适的机会啊可以跟他分享一下啊，或者呢是让他信任的人啊教给他也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比较简单啊。那么你也可以跟他一起做，说妈妈也压力大，我们一起来练一下这个呼吸方式吧，对吧？那么当他看到你也是需要放松的，他就不觉得我有病了。第二件事情呢，是说出那句道歉啊。那如果之前没有说呢，那这两天我们就把它说出来，不说教，不辩解，不催促啊，只说啊，对不起，妈妈那个时候对你关心的不够啊，没有保护好你，哈。然后呢，第三件事情就是呢，调整家里的考试氛围，从今天开始啊，不再问复习的进度，改为提供营养餐，还有呢，提供安静的睡眠环境。如果他失眠啊，不要说快睡，可以说睡不着的话呢，妈妈陪你坐一会儿啊。那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遇到啊，压力比较大哈，睡不好的时候呢，但是我不会被这个所吓到哈，我会跟自己说，偶尔睡不好是正常的啊。那既然睡不着呢，干脆就起来啊，看一会儿书啊什么的哈。通过这个方式呢，让自己呢，慢慢的调整到一个快要入睡的状态哈，就自然睡着了哈。所以呢，就是不要为睡不着而焦虑。好，然后呢第四件事情呢，就是和班主任沟通，请求适度的松绑啊，说呢孩子目前情绪不是很稳定啊，是否呢可以减少一些任务啊，那这样的话呢老师通常都是愿意配合的。那第五件事情呢，是可以啊先了解一下心理咨询机构嘛，我们预约一下中考之后的心理咨询啊，这个评估啊，不要等出了问题再去啊，提前呢可以先了解相应的机构哈，找一找哈，选一选哈，然后呢到时候就可以跟孩子说哈，啊，这是一个啊专业的心理咨询老师，那么啊就像是我们如果身体病了，我们需要去看医生一样哈。那我们的心理不太强健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去看一下咨询师啊。啊，他就像是一个心灵的健身教练一样哈，帮我们恢复心理的健康，对吧？好，那最后呢，想跟这个妈妈说，你的儿子啊忍了4年的霸凌啊。啊，你是觉得之前呢都没有怎么告诉你啊，那或许他比较含蓄的提过，但是你当时没有特别留意，对吧？所以呢你也没有特别重视哈。这个呢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哈，并不是每个家长都能够成为100%的这个完美的家长哈，我们总会有一些地方有些资讯是没有是漏掉的，是没有关注到的啊。那么现在他说出来了，那你可以在他伤口上给他敷一块药棉，那块药棉就是我听见了啊，我心疼你，我在这里哈。中考呢很重要，但是和孩子的命比起来呢，其实也不算什么啊。中考可以重来，孩子的心理健康呢坍塌了，可能很久啊都会修复不了，对吧？
我们可以把这个考试好这个事情呢放一放哈、啊，把睡好睡啊这个吃好啊这个呢我们先做到哈、啊。那个被霸凌过的小男孩呢，现在已经16岁了，他需要的不再是一个完美的妈妈，而是一个诚实的妈妈，承认过去没有做好，并且呢愿意从现在开始啊学习如何去爱他。那我觉得呢，你愿意来这里求助呢，已经是一个勇敢的妈妈了。

0: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1: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0: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2: 同心筑梦，弯曲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3: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进路从西进路到管张西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大源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一个是袋鼠妈妈这个产品啊，它带来的叫控油净痘修护霜，以及呢青少年清爽防晒的啫喱。夏天一到啊，家里有青春期孩子的这个皮肤问题真的是老大难。孩子皮肤啊爱出油，长一脸的闭口和红肿痘，孩子呢总是忍不住去抠，不爱好还留印儿。青春期啊护肤怕没有效果啊，但是啊更怕刺激伤肤。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袋鼠妈妈的两款夏季宝藏清爽组合，都是专为青少年敏感肌肤打造的，配方呢是精简温和。首先就是这个控油净痘修护霜，主打一个温和祛痘啊，帮助舒缓红肿，50克一罐，官旗售价呢是136块钱，今天啊咱们只要99块钱，而且呢下单还送您25克的祛痘的这个小样啊，还有6克的水凝霜的小样。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

孩子的青春期长痘，家长一定要多关注，因为痘痘反复屏障受损呢，那不仅是影响颜值啊，时间长了还会留下一脸的痘印，让孩子变得不自信。袋鼠妈妈这款祛痘霜呢，是全新升级的 2.0 版本，首创苦丁茶的精粹啊，有效的去红舒缓，还搭配一个专利双肽，控油肽呢从根上减少出油，再加上油橄榄叶、积雪草，还有呢这个红没药醇啊等修护皮肤状态的成分，重点是不含酸、酒精和激素啊，敏感肌和脆弱痘肌也都是能用的。冰淇淋乳霜质地，上脸清爽不黏腻，夏天用啊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啊拿回家让孩子试用了一下，早晚洁面之后呢薄涂一层啊，红肿痘呢第二天就消了不少啊。大家买回去之后呢要给孩子坚持用，痘印啊会慢慢的淡化，皮肤状态呢也是越来越稳定啊。祛痘霜呢一盒是50克，够用大半年的，官旗售价呢是136块钱，今天啊咱们只要99啊，而且下单呢还送祛痘霜的小样25克，以及水凝霜的小样6克。青春期皮肤嫩，紫外线一晒呢痘印加深，皮肤啊晒黑晒伤，还会刺激痘痘加重啊，所以呢做好防晒呢也是防痘的一个关键啊。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另一款呢，就是袋鼠妈妈清爽防晒啫喱呀，它是防晒值呢是有30，然后呢 PA 呢是3+，日常上学、课间活动、户外玩耍呢是完全足够的，而且是果冻啫喱的质地啊，一抹爆水，3秒左右成膜，防晒同时呢还能够舒缓肌肤，冰冰凉凉的好舒服哈。好，那各位呢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来可以下单选购了。好，那么介绍完这个之后呢，我们还要介绍的是一个就是冰淇淋啊，索菲亚的冰淇淋啊。那么夏天呢大家都喜欢吃这个冰冰的冰淇淋哈，那我们推荐一款呢实打实的中高端的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啊。那首先呢这一款呢是叫知心石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有酸奶桑葚口味啊，还有这个酸奶苹果口味啊。接下来这款呢是颜值口感双在线的分干剂系列啊，它配了乐扣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呢密封好放进冰箱，下次吃呢还是原汁原味啊，干净又方便啊。那么香草柠檬味呢，生牛乳的含量呢高达38%，还有抹茶味的。然后呢爱吃威化的朋友呢可以吃这个威化系列哈，重点来了，那么咱们的威化片呢都是自己现烤的，香酥不发硬啊，一口掉渣，经典牛奶规划，添加了生牛乳和顶级稀奶油，鲜香味直接拉满，堪称鲜奶口味的天花板。新出的抹茶威化呢更绝啊，把抹茶的这种纯甘香发挥到了极致，还特意压低了苦味，不爱吃苦味的朋友也能够放心冲。好，最后呢给大家来推荐咱们的宝藏大碗系列啊，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啊，3种口味，每一款呢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绵密丝滑的口感，醇厚不腻的味道啊，吃过一次就再也忘不掉了。索菲亚冰淇淋呢，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都是非常 nice 的。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朋友们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慢慢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了尾声了哈。那最后呢再叮嘱一句啊，就是如果孩子跟你说他在学校遭遇了霸凌，这个时候呢爸爸妈妈先听听他怎么说，因为孩子的角度呢哈是他个人的角度啊，我们还是要先听一听啊，不要先着急，不要立刻就冲去哈、啊、找对方的家长啊去啊谈判哈、啊、因为我们一定要了解充分的情况之后呢才能做出比较合适的选择哈。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孩子年龄小的时候啊，他们之间的这个边界感呢也比较模糊啊，有的时候呢玩耍可能过了一些界啊，导致呢出现一些冲突和小的伤害啊，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所以我们要充分的了解情况哈。如果对方呢也没有什么恶意啊，也是无意当中所导致的，情况也不是很严重的话呢，我们还是可以引导孩子哈去和谐的解决的。好，另外呢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年了，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要去强化孩子的一种受害者的意识哈，因为人生当中呢是免不了遇到一些这样的挫折的，遇到一些可能别人的行为不恰当哈会伤害到你，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啊当作是受害者，那不要把让孩子觉得我好可怜啊好像我这一辈子啊就被毁了等等啊，千万不要强化这种消极的心态，而是应该从孩子的内心当中找出他的能量来哈、啊、相信孩子啊能够重新的克服这些伤害站起来。好了，各位呢如果听节目过程当中啊觉得有很多的感触，也有自己的一些家庭教育困惑想要来求助的，那各位呢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啊，那我会抽时间来看您的留言。好，那我们明天中午同样时间再见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是影中的过客，
3: 他是影中的路人。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3: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4: 光影在歌唱。

我发现周围的朋友都是这样哈，每个月的最后一天以及每个月的第一天呢，总是有一些感慨，有一些情绪，有很多话想讲。欢迎你来到光影在歌场，我是杨洋。今天要跟你推荐这部影片叫做《欢乐好声音》，它没有什么感动的，什么温情的，煽情的，就是单纯的，很简单的快乐。这个影片当中真正的主角其实不是那些形形色色萌到爆的小动物，也不是那些有一点套路但是还挺走心的圆梦故事，而是这个影片里面有超过100首的流行金曲。所以今天光影在歌唱啊，想跟你慢慢的来听，好好的来分享。来自《欢乐好声音》当中的这些曲目风格涵盖了流行的、爵士的，当中还有说唱、摇滚、民谣、节奏、蓝调，各式各样的音乐风格。总之，不管你喜欢听哪一种，你总能找到一款非常适合你在生活当中任何情绪的背景播放。我想，笑点和泪点一定会非常的足。

这首歌《Venus》算是今天的开场热身曲目，在今天特别挑选了一部很可爱的影片《欢乐好声音》，重点是它当中的超过100首流行金曲，我觉得非常值得一听，或者值得你去深扒，因为有很多歌曲它就是只出现了那么一个片段，突然你就觉得亮了。《欢乐好声音》这部影片呢，它是由美国环球影业照明娱乐公司联合出品的动画喜剧片，而在当中你会听到很多明星大咖的声音，像斯嘉丽约翰逊啊、马修麦康纳呀等等，他们联合参与到配音，说的就是一只考拉，他为了振兴衰败的剧院，希望这个剧院可以重振昔日的荣光，决定举办一场歌唱比赛。于是你就看到各路英雄好汉呢前来候考，前来参考，在这过程当中当然也会问你的梦想是什么，于是他们就引吭高歌。欢乐好声音今天要推荐给你，重点是来听听当中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找出来的、找到的这首歌，可能80年代的时候这首歌是最顶尖最红的流行歌，而且呢它应该说是出现在好几部影片当中。它是来自于英国的一位音乐偶像，叫做 George Michael，这是一个唱作人，他用轻快的节奏和朗朗上口的副歌，用这首歌征服了世界上的乐迷。很遗憾，在《欢乐好声音》当中他是没有完整版的，可是呢，里面出现了一只很可爱的绵羊，他手机铃声啊，就设置了这一首。

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你，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这是来自于欢乐好声音，但其实你也可以在很多影片当中来找到这首歌曲欢乐的影子。某一个都市小镇里面的居民都是小动物，他们都有一颗爱音乐和追逐梦想的心，于是就使尽浑身解数，希望呢可以加入到这个欢唱团当中。当然了，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烦恼和障碍，可是啊，在欢乐面前，在这个大家庭当中，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啊，很简单，没有什么套路，看下来又很轻松，关键是歌还很好听，希望我们都可以欢乐开场。于是呢，我选择了这部影片《欢乐好声音》，很多歌曲呢是需要你去深扒的。稍后的时间，欢迎你继续回到这个欢乐的世界。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你是影中的过客，
5: 他是影中的路人。
6: 你在光影外回味，
5: 他在光影里长存。
6: 欢迎收听
8: 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欢乐好声音，重点是呢，希望你可以收藏这样一份歌单。如果你的情绪有一些波动的话，说不定听听它呢，瞬间就会被点亮哦。接下来要跟你听到这首歌啊，就是来自于英国一支传奇乐队 Queen 和 David Bowie， 他在1981年，他们一起在1981年合作的一首单曲。这首歌曲呢，我觉得是有一种迷之力量，就是你从听前奏开始，你就跟不住要点头，跟不住呢要挥手，忍不住呢要跺跺脚。电影当中这个老板是一只小考拉，剧情是这样发展的，他打算重新振作一家剧院，然后决定跟他的小伙伴们大干一票。消沉之后的涅槃重生，哎，这个时刻非常重要吧。影片选择的就是这首歌 Under Pressure。

0: Under Pressure 这首歌很多歌手都演唱过，每一版都会给你不一样的风格，但一样的是一听这个前奏就会被召唤，只要你是热爱音乐的人。我们刚才听到这一版是来自 Pink 的演唱，在快乐的大脚当中，这首歌呢也被选用其中。今天光影在歌唱推荐这部影片叫做《欢乐好声音》，非常非常的可爱，当中呢有各式各样的形象，其中呢有一只大猩猩，大家好像不太敢靠近它，它总是爱穿皮夹克，一副很酷很酷的样子。它呢也想来到欢乐合唱团，于是呢就参与了这个竞演哈。谁知道啊，它甩出来的歌曲都是非常非常深情的。比如说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原本这首歌的原唱是来自于一位英国的很大胆的男歌手 Sam Smith， 这个人啊很有才，第一张专辑就拿下了好多项格莱美奖，而且呢在专辑当中有一首 Stay With Me， 早几年的时候如果你是喜欢追欧美综艺的话，你会发现那几年不管是什么节目里面好像都有这首 Stay With Me 的身影。而在《欢乐好声音》当中呢，这首歌就给了一只深情款款的黑猩猩来演唱。接下来要和你听到是原版 Sam Smith 的演唱 Stay With Me， 我是杨洋。
1: Guess it's true.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幺零零八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后湖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塘下甜心路从唐龙中路到交平大道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长平大道从长马路到长平大道湖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你是影中的过客，
6: 他是影中的路人。
5: 你在光影外回味，
6: 他在光影里长存。
5: 欢迎收听
7: 《光影在歌唱》。
8: 台词小记，影片发条城。当一个人无法选择时，他不再是一个人。
9: 非常的欢乐，因为我跟你推荐这部影片就叫做《欢乐好声音》啊。这一段应该你会听到好多好多歌曲云集在其中， Auditions 就是来自于《欢乐好声音》。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向你推荐了这一部《欢乐好声音》。在这部影片当中呢，云集了各位大咖啊，现身《欢乐好声音》。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很可爱的猪妈妈，她要照顾25个孩子，可是她并没有忘记对歌唱的热爱。但是枯燥的家务和丈夫的漠不关心呢，让她失去了对生活的向往。她内心是非常渴望有一个自己的舞台的，所以呢，她就跑去了歌剧院竞演。而这个猪妈妈啊，就是由威瑟斯彭来扮演的。在当中，她演唱了什么样的歌曲呢？我们来听这一首《Firework》。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天气预报员。成年人的生活没有容易二字。

这是传奇哥的代表作，名字叫做 All of You。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应该说这首歌呢是传奇哥职业生涯当中一首最大的热门单曲，全世界从13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大家都还是很喜欢这首歌。原本呢他是把这首歌献给他的太太，短短几年的时间也是产生了无数个翻唱版。而在影片《欢乐好声音》当中呢，依然是由那只深情的黑猩猩这位深

0: 北京时间14:30，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怎么会是你啊？
3: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0: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4: 我是英超，在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来一起分享的是国产现象级影片《我不是药神》的电影故事。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交不起房租的男性保健品商贩程勇，从印度带回了天价药格列宁仿制药印度格列宁，并私自贩卖，引起警方调查的故事。从自私走向无私，为病人的生存权而抗争，最终被抓，赢得了尊严。多位角色的命运也因为药这个元素串联，演绎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草根众生相。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2002年的上海，中年男人陆勇守着一家专门卖印度神油的保健品小店，惨淡经营着，常常因为交不起房租跟房东打游击。除了要操心生意上的事儿，家里的事儿同样不省心。因为前妻要带着儿子小树移民，程勇死活不同意。前妻在弟弟警官曹斌的劝说下先去了国外，小树暂时由曹斌照顾。眼看生意一直没有起色，隔壁旅店老板出于好心，将一个叫做吕受益的客人介绍给了程勇，说是能让他挣大钱。吕受益很会来事儿，先拿出了一个橘子。
5: 吃个橘子。
6: 哎，这一套走私药物抓到要判刑了，你知道吗？
5: 不至于的。
6: 什么不至于啊？再说这么大的风险，你就给3万块钱。
5: 但这是个商机啊。国内正版要37000一瓶，印度盗版2000块钱，药效完全一样的。你要是多带一块钱。
6: 药效完全一样的。怕什么？
5: 不是真的呀，我找人验过的，老板。我自己是病人啊，我要不折腾得起吗？我自己去的呀。
6: 就算你折腾不起，你还没个亲戚朋友，说白了不还是怕被抓吗？这种事情我不会做的，你找别人。
5: 不是的，你一直做走私，你肯定有。
6: 谁走私啊？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走私过啊。肯定不行，赶紧走吧。
5: 那我们留个电话好了。
4: 吕受益还不死心，把电话号码抄在了名片上，递给了程勇。
5: 你要是改变主意了，你就给我打个电话，好吧？我呢，等要救命的。
4: 本以为这事儿就这样过去了，可是没两天，老爸被发现昏倒在地上，医院检查后确诊是脑部血管瘤，开刀手术要10几万，没钱就没办法做手术。陆勇于是铤而走险，和吕受益合作，很快就从印度搞到了第一批药。药是有了，可程勇和吕受益的药卖得并不顺利，很多病人并不知道仿制药的疗效，纷纷拒绝购买。几乎绝望的时候，吕受益想到了一个人，病友群的群主刘思慧，他的女儿也有慢性粒细胞白血病，高昂的药价让他不得不白天上班，晚上到舞厅兼职。刘思慧立刻联系了其他群主，结果在群主们的积极推广下，又因为仿制药效果立竿见影，很多人慕名而来，进价500的药卖4000，程勇赚的盆满钵满。为了拿下印度药厂独家代理权，吕受益又推荐了一个在教会工作会说英语的刘牧师。刘牧师本人也是一名患者，本来不愿意干违法的勾当，但是想到患病教友能吃上便宜的救命药，刘牧师勉为其难地答应了。这一天，吕受益在派发药物时，居然被一个叫彭浩的小黄毛抢走了几瓶药。程勇和吕受益找到他的时候才发现他也是一名患者，而且还把抢来的药分给了其他无钱看病的病友。见这个小子人虽然有点木讷，但是有义气，程勇把他也招进了自己的队伍里。有了药物的帮助，吕受益的病情也稳定了下来。为了表达感激之情，这一天吕受益邀请程勇到自己家里来吃一顿便饭。刚一进门，程勇就看到了刚

0: 出生没多久的吕受益的儿子。
1: 哎，他身体没事吧？这个病不遗传吗？
2: 不遗传，白血病不是遗传病。
1: 那还好。
2: 我刚查出病的时候，他妈已经怀到五个月了。那个时候也想死，结果他一出生，我第一眼看到他就不想死了。就想听他叫声爸爸。
1: 哎，但是现在好了，有药了，也有钱了。他要是早点结婚，那肯定的呀，是吧？
3: 准备那么多菜，
4: 难得来一次。
5: 这是好菜，勇哥你别嫌弃啊。
3: 今天你辛苦了啊。
5: 不辛苦。
4: 都是一些家常菜，勇哥我们小酌一点好吧？
3: 我也小倒一点点。哎，
4: 好。
0: 吕受益的老婆抢过他的杯子，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酒。
5: 勇哥。谢谢，
3: 弟妹，你太客气了。不好意思啊，
4: 勇哥你
3: 一点点好啊，你不忙我自己来啊。
5: 好
4: 啊，勇哥啊，听说你也是个孩子，多大了？
3: 我一个儿子，8岁了。
4: 儿子跟爸爸亲还是跟妈妈亲？
3: 我儿子跟我很亲的，从小到大带出去他都黏我的。
4: 什么？他看到我就闹？
3: 现在看不出来的。长大过程当中还有好几次叛逆期了，我跟你讲。
0: 是啊，还有什么事情比有机会看着孩子慢慢长大更幸福的事情呢？但是仿制药在全市的流行导致正版药销量下降，瑞士诺瓦制药公司到当地公安局报了案，局长把案子交给了程勇的前妻弟曹斌。与此同时，有患者家属发现有人在贩卖低价格列宁，导致家人在使用这种药物的时候出现了不良反应。在病人家属的指点下，程勇他们来到了德国格列宁的活动现场。台上所谓的张院士声情并茂，鼓吹德国格列宁的种种好处，整场活动都散发着浓浓的诈骗味道。因为看不惯所谓张院士的行为，刘牧师在台上大声疾呼病友不要受骗上当，被几名保安拖着赶出了会场。耿直的小黄毛彭浩不由分说上前踹倒张院士，司慧也拎起折叠椅冲了过去。程勇只得和吕受益一起加入战团，会场里一片大乱，打架的打架，抢药的抢药，直到警察赶到才平息下来。程勇他们被带到了派出所，罪魁祸首张院士却趁机逃走了。做笔录签字的时候，程勇有意无意问办案民警制贩假药的刑期，一听要8年以上15年以下，严重的还会无期，顿时心中一惊。怀着忐忑心情的程勇刚从警局回到店铺，就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居然是白天逃走的张勇。
6: 程老板，
4: 跟你谈点事儿，
6: 就我一个人。
3: 你给我出去啊，出去。
4: 程老板，不，这东西管用吗？
3: 你想干嘛？
4: 我说你怎么砸我场子了？原来咱俩是同行。
3: 谁跟你是同行？
4: 还装。行了，我也不跟你废话了。我给你算过了，像你这样卖，1年100来万。你把这个药的渠道给我，我给你2年的钱，怎么样？
3: 我都不知道你不写。你走不走？不走我报警了。
4: 报警？好啊，你报啊你！你现在就去报！警察到处查这个药呢，你还报警啊？自投罗网啊！兄弟，干我们这行没你想象那么简单。像你这样卖，最多半年肯定被抓，判个10年20年的，挣那么多钱有用吗？啊，
3: 走不走？
4: 没法聊了，
3: 走吧走吧。
4: 哎呀，怎么折你手里可惜了，要不再考虑考虑。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

0: 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第二天，彭浩和吕受益正忙着往店里搬货时，程勇接到了张长林的电话，警察就快到了。他立刻叫门外的两个人把货先藏进垃圾箱，不一会儿警车就停在了店门口。警察里外搜查了一遍，没找到仿制药，只得离开。但是程勇知道这是那个叫张长林的所谓张院士搞的鬼把戏，这一次他打来电话提醒，下一次恐怕就是警察直接上门了。为了老爸和小树，程勇将大家召集在了一起。
3: 还要跟你们大家讲事情，认识大家呢算是缘分一场，你们叫我一声勇哥，我也很谢谢大家。
4: 勇哥，勇哥，
5: 勇哥，
6: 要谢三次。
3: 但是天下呢没有不散的宴席，这个药呢从明天开始我就不卖了。
4: 这又得到了，
3: 别开玩笑的啊。
5: 说啥呢？啥玩意儿啊？
3: 从明天开始这个药我就不卖了，但是呢有其他人卖的，价钱贵一点，10000块钱一瓶，但是我跟他讲好了，给你们几个还是3000块钱。嗯，
5: 谁卖谁卖。
3: 没，就是那个张院士，人家比我们有经验，人家已经卖了10几年了，说白了到现在为止没有出事儿，那是我们运气好。
5: 哎呦我去，他卖假药害了多少人不知道啊。
3: 他这个药就是扑热息痛加点面粉，吃不死人的。上次那个老太太出事是因为她吃了别的不知道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7: 你说的是人话吗？
8: 人话，
7: 他骗病人钱不是害人吗？
8: 他是要下地狱的呀。
7: 他给你多少钱？
8: 不是钱的问题。
3: 卖假药判你多少年你不知道吗？
7: 那你就把我，那你就把病人推给假药贩吧。
3: 推给他又怎么样？药又没断，这价钱贵一点啊，那也比40000块钱便宜啊。
7: 好多人连5000都吃不起，你不知道吗？
3: 我管得了那么多人吗？我被张院娶他们怎么办？再说了，还不是我拼死把药带回来的。
2: 大家不欢而散，程勇心里很愧疚。一年后，程勇的制衣厂办得有声有色，生意蒸蒸日上。这一天正在接待客户的时候，程勇看到吕受益的妻子一脸憔悴地站在公司门外。
3: 金贝，你怎么来了？
5: 勇哥，我终于找到你了。
3: 有什么事情吗？老吕还好吗？
5: 他不太好。勇哥，你还能搞到印度药吗？
3: 印度药不是张长林在卖吗？
5: 他跑了，警察把药都抄了，已经很久没有药了。
3: 警察怎么会知道的？
5: 被人给点了。张长林把药涨到20000，很多人都吃不起，就没人护着他。
3: 啊！马上！哎，你听我说，你把电话留给保安啊，过两天我去看老吕啊。
5: 勇哥，我们动了好几次手术，已经没有钱了。老吕他快撑不住，他不想治了。
3: 我知道，但是今天我有别的事情。
5: 他更晚了，幸亏发现的及时，没有药他就死定了。我去。
3: 马上你走，不好意思啊。行吧，来，你把电话留给他，好吧？过两天我肯定去看老吕啊。
5: 勇哥，你帮我的，好不好？
2: 因为客户催促，程勇顾不上吕妻的哭诉，匆匆开车离去。第二天，程勇到医院看到了已经瘦得不成人形的吕受益，由于没有药物的维持，只能靠输血增加血小板。 程勇再次前往印度购药，却没有了代理权，就只能从药店买几盒。但是当程勇拿着买好的药回来时，一切都晚了。不堪忍受病痛的折磨，更不愿拖累妻儿的吕受益已经从住院大楼上跳了下去，自杀身亡了。程勇开始极大的自责，看到那么多病人无助茫然的眼神，他决定重新卖药，并且宣布每瓶药一分钱都不赚，只卖500。可是才做了几天，阴魂不散的张长林又找上门，想要20万跑路费。程勇二话不说拿出了30万，着实让张长林吃了一惊。大半年了，张长林没有抓到，市场上反倒又有了假药露头。局长下令必须在15天内抓到人，曹斌不得不带人搜查病人聚集的廉价旅店、棚户区，收缴仿制药，并将这些病人带回了警局。
6: 我听说你们大家不配合，我们办案子讲证据，从你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搜出那种假药，你们配合还是不配合，案子都一样办。包庇犯罪也是犯罪，我只依你们一件事情，你们这么做不是在帮他，是在害他。
9: 领导，求你个事儿啊，我就是想求求你别再追查印度药了，行吗？我病了3年，40000块钱一瓶的正版药吃了3年，房子吃没了，家人被我吃垮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药，你们非说它是假药，那药假不假我们能不知道吗？那药才卖500块钱一瓶，药贩子根本没赚钱，谁家能不遇上个病人？你就能保证你这一辈子不生病吗？啊，你们把他抓走了，我们都得等死。我不想死，我想活着，行吗？
2: 大妈的一番话让曹斌的心灵又一次受到震撼。通过连日排查，曹斌终于抓到了张长林。可意想不到的是，张长林坚决不肯说出仿制药的来源，但是程勇和小黄毛彭浩在码头卸货时却被保安举报了。当警方赶到时，彭浩趁程勇没注意开车引开了警察，但在逃跑过程之中发生车祸，不幸身亡了。为此程勇找到曹斌，面对程勇的斥责，曹斌无言以对，于是他毅然退出了办案小组。印度政府也因诺瓦公司的施压关停了制药厂，没有了货源，程勇仍然不放弃，出资从印度药店以2000元的零售价购入，以500元的价格售出。小树被送到了母亲的身边，没有了后顾之忧的程勇在一次送药的时候被警方逮捕。经过庭审，法官考虑到程勇的救人行为，判处5年的有期刑刑。前往监狱的路上，上千病友夹道送别囚车中的程勇。此案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3年之后，程勇获得减刑并且提前释放。走出监狱的那一刻，他看到了前来接他的曹斌。
10: 我在这儿再喝点。
11: 行。
10: 现在怎么打算？
11: 没想好了。
10: 假药别碰了啊，没人买那玩意儿呢。
11: 怎么了？
10: 正版药进医保了，没人吃印度药了。
11: 哦，那挺好。
1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5: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中华美食文化源远流长，不仅有琳琅满目的美食传承下来，更在千古流传的诗句当中得以体现。你知道硕鼠硕鼠，吾食我黍其中的黍是什么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粟又是什么呢？夜雨剪春韭，新炊见黄粱，这黄粱究竟是什么美味的粮食呢？读书俱乐部播出饭碗里的中国历史，分享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一书，以历史朝代为线索，讲述饭碗里的中国历史，给你带来饶有趣味的粮食演变史，让你更加理解中国人的主食情怀，了解历史同时关注粮食安全，倡导节约粮食的理念，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主讲人史军，中国科学院植物学博士，玉米实验室科普工作室创始人，正高级研究馆员。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呢，主要谈到的是粮食和植物驯化的一些基本知识，也谈到了在中国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植物，还讲到了农具变迁、农业的发展。在上一次节目的结尾特别谈到了粮食发展的高峰期魏晋南北朝，接下来呢，我们要从唐朝的情况开始说起。
7: 我们度过了这个高峰以后，到了唐代，那到了唐代一个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小麦成为我们的主要的粮食了。问题就来了，我们之前的粮食，主要粮食是什么呢？不是小麦。在中国北方主要的粮食在唐代以前不是小麦，也不是水稻，就是小米。你说小米饭好吃吗？真正把小米做成干饭，就像蒸米饭那样吃，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它真的没有我们今天蒸的大米饭那么好吃，也没有馒头那么好吃。但是问题就来了，你说那个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东西呢？我们不能，北方人不能做点馒头和面条吃吗？因为麦子传入中国的时间其实还是很早的啊，大概是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就传入我们中国了。但是那么长的时间，为什么北方的朋友不吃小麦反而吃这个呢？是因为 小米的加工方法比较简单啊，很简单，你把这个东西收回来以后稍微打一打脱脱粒儿，把那个米粒儿收集起来以后洗一洗就可以去蒸

可以去煮，然后就吃了，是吧？但是小麦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虽然说这个麦子粒少吃一点，哎，还挺好吃，但是你架不住天天吃，那天天吃那行吗？费牙的很，哇，那嚼到腮帮子都疼，那不行啊。那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把它磨成面，再做成馒头以及各种其他的面食。问题又来了，为什么以前的人不知道把它做成面呢？也不是说不知道啊，在麦子的发源地很早之前，人类就开始磨面了。人类磨面粉的历史有多长呢？非常长啊，这块石板是在意大利发现的啊，多少年前的石板啊？通过这个碳十四的鉴定，可以追溯到35000年前。有人说，这你怎么知道这个石板上是有人拿它磨过面粉呢？是因为在这个石板上检测出来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淀粉粒的结晶，而这些淀粉粒的结晶，它的形态，是跟高温有关系的。没有太足够高的温度，它不会形成这样的结晶。那怎么样才能有一个足够高的温度呢？我们平常说的煮啊、蒸啊，这个温度都不算高，在快速的摩擦的时候，这个温度比较高。所以通过这个细节就能知道啊，古人在3万多年前就开始磨面粉啊。当然这是在意大利那个地方，他们又没有水稻啊，只能靠吃麦子。那吃麦子最大的障碍就是我说的费牙，为了减轻费牙这件事带来的困扰，那就把它磨成面吃，这个是更靠谱的一件事儿啊。后来这个石磨才在这个地方就发展了起来，但是石磨进入到咱们国家以后啊，一直推广的不是非常好。为什么呢？很大的一个原因，今天来看，就是因为缺乏动力系统。什么意思呢？我们石磨应用的时间晚吗？不晚啊。有一个明证，我们的中国人发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美食，是豆腐，是吧？豆腐什么时候出现的？汉代出现的啊。汉代出现，你像汉代的时候就可以吃豆腐了。那制作豆腐的第一个程序是什么呢？把那个豆子得磨成豆浆啊，那得需要磨，是吧？小石磨啊，泡胀的豆子磨成豆浆。好，那为什么不磨面呢？你看我们磨豆子的那个石磨多大啊，这么大一个石磨，小石磨，一个人就可以啊，这个转着转着就把这个豆浆磨出来了。但是你这东西你去磨面，那就不实用了，是不是啊？这么大一石磨，你在那磨，你得磨多长时间才能磨够一家人吃的蒸馒头的面粉？这不行啊。那你得拿大石磨、大碾子来干这事儿，是吧？那问题来了，你拿什么推动这个石磨呀？啊，人去推，哇，这干不成这事儿啊。所以得用足够强壮的畜力啊，甚至会动用一些水力设施啊，水车提供的动力来做这样的一个面粉的磨制啊。唐朝的时候，一大飞跃性的进展就是会用这个水力的磨坊大大的推广，在当时在长安周围大小河流上到处都是磨面的磨坊啊。这就告诉我们说，一个石磨的推广不是说简简单单我们中国人不会做这样的机械，而是我们缺乏这种比较成熟的这种动力系统的供给啊。那你说石磨在西方为什么他们很早之前就发展起来了？那是因为在西方啊，他们很早之前就驯化了牛啊，这样一些大的这种牲畜啊，就是说包括一些比较多的一些马等等等等这些牲畜啊。但是我们中国没有原生的牛啊，就是在我们中国原生的这个动物啊，只有像猪啊、鸡啊这些小型的这样的一些动物啊，它们适合去驯化，但是它们不适合拉磨啊。啊，你让一养头猪来拉磨，不太可行，是吧？啊，这不行啊。所以到了唐代以后，啊，这个动力系统解决了，我们有了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些牲畜的畜力的供给以及水力的供给以后，哎，这个面粉才。

0: 多起来，所以有了这种面粉的供给以后，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疆域的变化，啊，所以为什么唐朝成为封建王朝发展的一个高峰呢？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有粮食，有足够的主食可以供给大家来吃，这非常非常的重要。这种供给又是两个层面的供给，一个层面的供给就是我们种出来足够的粮食，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我们能够把这些粮食有效地转化成人需要的营养。啊，注意啊，这两步缺一不可，种得出和吃得下，这两步同样重要。啊，你种出来再多，你吃下去不能转化成营养，毫无用处。而在唐朝的时候会磨面这件事儿。啊，对于王朝的强盛，其实发挥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1: 读书俱乐部这一次播出专题节目《饭碗里的中国历史》，主讲人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作者史君，欢迎各位稍后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晴朗，在拥挤里生长。
1: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

0: 读书俱乐部。
1: 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吃饭这个词的含义就是吃米饭或者是吃面食等等的主食。无论是米还是面，都源于粮食作物。对粮食的敬重，对土地的敬畏，早已经深深地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中国人为什么有这么浓重的主食情结？《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一书以历史发展为线索，探索中国人餐桌上的粮食，讲述中国人筛选、种植、食用粮食的历史、大事件及其演变，以及相关的植物学知识。这些历史变化都围绕一个关键词产生：效率。如何提高从耕地当中获取能量的效率？如何提高从谷物当中获取营养的效率？理解了这些问题，就理解了中国人的粮食史和粮食观。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饭碗里的中国历史》，主讲人《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作者史军，欢迎继续收听。
2: 时间呢，来到了明清时期，一个比较独特的作物，那就是土豆了。土豆这东西到今天为止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食物了，是吧？在当时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土豆这东西啊，非常非常重要，啊，它的重要性从哪可以看出来呢？相同面积上不同作物的，提供的热量的数值，在这个相同面积上，土豆啊，能够给我们人类提供的热量大概是小麦的3倍，也就是说你有一块地，你要是种土豆的话，你可以养种小麦时候的3倍的人。但是这个东西它也有它的问题，很多学者都认为说在清朝的康乾时期，特别是乾隆时期，人口迅速增长啊，跟土豆、红薯啊，也就是也地瓜这样的传入有着直接的关系啊。中国人口一下子就从不到一个亿，一下子就飞跃到了4个亿，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变化。而这个变化，很多学者认为这就是跟新进入的像土豆啊、红薯啊、玉米啊这样的新兴作物有关系。但是毫无意外的是，当时的这个粮食的改变确实养活了更多的人。但是这个土豆呢，它有土豆的问题啊，就是它是有毒的。气温回升了，很多那个厨房里面的土豆开始发芽了啊，发芽以后土豆都不能吃，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呢？会麻嘴。麻嘴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里面的龙葵素。我告诉大家啊，其实原生的很多的土豆它不发芽，它也是麻嘴的。原生的土豆的样子啊，这就是在南美洲的很多的原生的土豆的品种，大概长得是奇形怪状吧。这不是人做出来的艺术品啊，这就是大自然的艺术品。这是真的是土里面刨出来的土豆就长这个样子。而且很多的土豆你不管它长芽不长芽，它都是麻嘴巴的。所以当地人为了安全的把这些食物吃下去，那可是想尽了办法呀。最复杂的一些做法是什么呢？就对付一些这个毒素特别多的一些土豆。怎么做呢？把这个东西收回来以后还要给它切成片儿啊，晒干了以后磨成粉，然后储存一段时间才能吃。甚至还有一种更复杂的一些操作办法，就是收回来的土豆放到冰天雪地里面，等它冻得比较蔫了，然后给它拍拍打打，然后拍拍打打以后揉成一团，揉成一团以后再丢过去冻，冻了以后然后再化冻了，再拍拍打打，如是反复那么2-3次以后才能继续吃。他要直接吃的话就毒死了，只能干这样的事儿玩。你说古人生活容易吗？一点不容易啊。中国人和地球其他区域的人啊，在古代生活都不容易，但是到了中国以后形势不太一样啊。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的办法来对付这种东西。最经典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醋溜土豆丝啊，这是一个经典的对付土豆有毒的办法。土豆丝今天我们会觉得这特别普通简单一件事儿，是吧？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菜的做法充满了智慧，充满了解毒的智慧啊。怎么样来理解这事儿呢？第一步，切丝儿。切丝儿以后没有马上炒，

0: 而是泡在水里了。泡在水里实际上就是让其中的毒素龙葵素尽可能的溶解在水里面。你说为什么切细丝儿呢？要切那么细呢？增大表面积，增强这个龙葵素的这个溶解的，这是一部分溶解了。好，溶解完了以后，把这些东西沥出来，沥干水分，放在烧得很热的锅里面去炒，又是高温，又破坏了一次龙葵素，然后又加醋了，其实带来的这种酸性的环境又让龙葵素又破坏了一次。这样端上桌的这土豆丝儿就安全了。这不是简单的菜，这里面都是满满的智慧。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为了追求某种口味做厨房里的一些事儿，不，我们人类在厨房里面做的事儿只有两个目标：一，吃不死。啊，什么意思？就是别吃到有毒的东西，如果它有毒，尽可能把毒素给排除掉，这是厨艺的基础。啊，二，提高营养利用效率。大家想想是不是，我们的大脑实际上把所有的没有毒的且能量利用效率高的东西都被定义成了好吃，这是我们大脑的一个主动定义，这不是我们人类的主观想法啊。好，在土豆这件事儿上我们还干了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促进它的营养吸收。在很多地方只有土豆吃的地方，这个事情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甘肃的话，一定要体验一下叫洋芋搅团。怎么就叫搅团了呢？它的做法是这样的啊，就把这个煮熟的土豆放在这个木槽子里面，拿这个锤子要不停的捶打，然后把它搅和在一起啊，不停的搅它成团以后，放上这个醋汁儿啊、辣椒啊，一起来吃。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提升了营养利用效率啊。它不是说我们就是为了玩这个花活而玩这个花活，不是这样的啊，都是有目标的、有目的的啊。做完这件事儿形成的食品到了桌上，只要它符合一没有毒，二能量利用效率高，我们的大脑就会说，嗯，这是个好东西，你多吃点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来的啊。如果它是有毒的，我们的舌头第一反应就是哇，苦得不得了。好，当然了，到了现代以后，还有很多人为我们的饭碗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啊，这是非对我们的中国人的饭碗做出过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之一，袁隆平院士啊。他做的这个杂交水稻到今天支撑了我们中国人的饭碗，毫不夸张地说啊。那为什么要做杂交水稻呢？其实这件事儿也不难理解啊，因为在生物学界啊，杂交会带来亲本的优势啊，就是会结合父本和母本的优势。在这张图上，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动物的例子比较好理解啊，就是马和驴杂交产生了骡子啊。那为什么要产生骡子这种动物呢？因为马它有优势吗？有，它的力量比较大，速度比较快，但是它也有它明显的劣势，就是得吃精饲料啊，就是挑食啊，得吃优质的牧草啊，你得喂它好的这个燕麦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它才能很好的展现出它的能力。否则的话，你给它随便挖点野草你喂给它，这马撑过两天就没了啊。相反呢，驴就不一样，驴是什么都可以吃啊，什么草都可以吃，特别能耐粗饲料。但问题又来了，驴不够大呀，是吧，力量也不够强。但是如果把它们两者杂交以后产生了骡子，就兼具二者的特性啊，既有足够的力量啊，又能耐粗饲料啊。包括说我们在水果上面也能够看到杂交的优势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吃到的苹果口味儿越来越多，有面的，有脆的，有酸一点的，有甜一点的啊，有香一点的啊，等等等等啊，不同的特性怎么来的呢？都是通过互相的杂交产生了优秀的品种。但是水稻的杂交为什么不早点做呢？我们中国古人为什么不早点做呢？
1: 中国人为什么如此执着于粮食？中国的粮食在数千年的时间当中

0: 又经历了哪些转变？在节目中，我们一起探寻中国人的主食的前世今生，以及这些变化背后，那些少有人注意的影响我们餐桌的因素。读书俱乐部饭碗里的中国历史，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就在想，如果蚊子不吸血，改行吸脂肪，那它会是多么可爱的小生命啊，是吧？我要养一堆。其实不想出门这件事儿呢，也不分季节啊，你会觉得特别神奇，一年四季都有不想出去的理由啊。夏天好热不想出去，冬天好冷不想出去啊，假日人好多不想出去，平时好累不想出去。

我觉得我们想象的工作状态和实际的工作状态真的是不一样的啊！大家想象当中的工作，周一啊，我今天要努力工作呀啊，周二今天要加油啊，周三工作蛮有趣的，周四今天的工作也要加油啊，周五这周我都很努力啊。但是实际的工作状态是什么呢？周一到周五，我好想回家，啥时候下班啊？就尤其是到了下午，真的有的时候就困得不行，特别的困，就觉得自己大脑已经没办法工作了啊，就想着等我回到家肯定一沾枕头就能睡着。然后晚上到了凌晨两点，哎呀，不知道现代社交网络的迅猛发展会不会促进很多种族发明自己的文字呢？嗯，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T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

0: 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努力这件事儿呢，它是没有止境的，就是大家永远不要以为啊自己有多努力。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无论是你起多早，是吧，永远有人比你起得早，所以那还是多躺一会儿再起来吧。倒回去了，真的，这个时候你可能再起来就迟到了。大家应该都有这种起晚然后着急出门怕迟到的时候。我有一次就是哇起晚了，然后越是这样你越是遇到烦心的事儿。我当时就是起来穿袜子，我发现只有一只，另外一只死活找不到，那着急出门啊，然后我就穿一只就算了吧。然后就刚好到楼下看到一辆公交车，我一个箭步，裤腿里的袜子像暗器一样飞了出去，打在了门口人的身上。最可怜的是袜子上去了，我没上去，啊！你知道，当时门口那大爷啊，惊恐迷惑的表情，哇，我至今难忘。

我发现很多一个人生活的朋友就在生活当中减肥特别难，尤其是自己在家里做饭，一次做两人份，一次吃两人份。最惨的还是要自己习惯，当然我觉得这还好，最难受的就是每当你下定决心要减肥的时候，全世界的朋友都会跑过来给你添堵啊，今天要不要去吃火锅啊，那家火锅店就在你健身的那个地方，楼下就是，你说气不气人？但是我也得说说这些朋友，是吧？减肥的朋友，你减肥你得坚持，对吧？不能让别人给你带跑偏了。你像我一个同事就是，天天喊着减肥，一到晚上问吃什么啊，嘴快的跟报菜名似的啊，我要吃蒸羊羔、蒸鹿肉、烧花鸭、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猴丸子、白丸子，你看是不是跟贯口一样？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3: 好香呀！
4: 谁把灯关了？
5: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3: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4: 俺错了呀。
5: 啥味道？
6: 那就倒了，着火了！
5: 大家快跑！
3: 我的媳妇儿，
5: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6: 有电梯，
5: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3: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7: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2: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最近发现女人之间的友谊真的都是八卦消息维系的啊！你看我奶奶，就是我奶奶今年70多岁了，就经常跟她70多岁的老姐妹们打电话啊，吐槽她们一个80多岁的老姐妹，说她臭美，80多岁了还镶金牙啊，买个衣服还挑三拣四的。说完之后呢，还感叹，哎呀，我跟你说，我们老了以后啊，绝对不能这样。

真的女人啊得有个闺蜜是吧，诉说自己的心事儿，而且你会发现似乎只有女人之间才能懂这些心事是吧。我妈就是这样的，每次有什么事儿呢都跟我姐说啊，就反正跟我说我也听不下去。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

0: 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凤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林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4: 我相

缕凄惶。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每个没有找到对象的人说起自己的择偶标准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答案啊，就是我不要求对方长得有多好看，只要感觉对就行了啊，只要感觉对。那我这句话我就在想，怎么才是感觉对？那不就是长得好看才有感觉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Hello， 时间方面咧，已系嚟到咗16:35啊！呢个时间咧，亦都系有路上美食节目。大家好，我系小路。时间过得真系快啊，已经嚟到咗星期一啦。今日咧系5月25日，哇，已经嚟到咗五月底，即将咧踏入六月份噶啦。咁有好多个朋友咧都问紧小路啦，呢段时间咧有咩好嘅呢个活动啦，有咩旅游嘅路线啦系啱我哋嘅。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更多嘅家长咧比较关心嘅就系、是。暑假档期的一些我们主持人同游的一些路线和活动啦。咁啱啦，你听节目的话呢，你会得到很多讯息。咁当然啦，我更加希望大家呢就可以同小路呢就我哋两个互相认识做好朋友。咁未来呢我哋都有机会呢就吃喝玩乐嘅。咁你呢就如果想认识小路，我亦都想认识你。

0: 咁你可以咧就系记一记呢个微信啦吓，咁我哋先成为网友先好冇啊？咁我哋咧就先关注下大家嘅呢个朋友圈啦吓，互相点下赞啦，咁去边度爬下山啊，饮下茶啊，食下饭啊，跟住露营啦，做运动啦吓，呢啲通通都可以约嘅。先成为网友，再成为朋友，然之后再成为团友 ，OK？ 嗱，咁啊，小路咧亦都好中意玩嘅，咁我亦都好中意咧同大家一齐出去玩，所以咧就系嗰啲认为小路咧就系、是、哎呀你可能就系、是、即认为小路咧就系唔系同游嗰啲朋友吓。小路是一个陪同大家一起游玩的朋友，我都是游客其中的一份子、我跟大家一样都是团友，所以呢就是那些朋友你就不要误会了、okay? 如果呢就是、大家想结识、小路这个朋友的话，先拿起你的手机先添加一下这个微信好吗？137-1250-8482 137-1250-8482 小路手机微信同号的。
1: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好啦，咁啊，翻嚟之后咧，亦都系继续同大家分享。咁呢个时候咧，同大家分享咩路线咧？咁啊，其实有好多个朋友咧都比较关心呢段时间啦，我哋有咩路线？咁呢个路线系非常之多嘅，亦都有好多咧就系东莞电台嘅主持人咧同大家同行吓。首先有小路嘅出现啦，咁啊，因为有好多嘅朋友啦吓，亦都系想话了解一下。暑假檔期啦，咁暑假檔期咧，其中有一個日期咧有小路嘅，就係7月13日啦。咁同埋好多嘅朋友咧都想去呢個獨庫公路啦，咁啊冇問題嘅。咁所以咧就7月13日有一團，跟住咧7月24日有一團，都係有我哋東莞廣播電視台嘅主持人與你同行嚇。此生必駕獨庫公路啦，仲有那拉提啦，新疆品質8日7晚遊。原价咧就要7580元，因为暑假档期，机票又贵啦，住宿又贵啦。咁但系因为大家系我哋东莞电台嘅听众，系我哋嘅粉丝，所以咧而家有一个限时特惠啊，6980元一个人就 OK 啦。咁有好多朋友问呢6980元包含咗啲乜嘢咧？我哋系一价全部包晒，全包吓。所谓嘅全包就系从东莞广播电视台呢一边咧就系出发啦，坐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跟住机票双飞，去到当地食住玩，而且就是品质团全程网评四转酒店，住得舒心，九碗三巷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食得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井，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另外仲赠送赛里木湖旅泊添，牧民生活体验、卡赞奇民族体验。7月13日。第一团呢团咧就有小路我同大家同行，7月24日咧就系我哋另外一位主持人咧微微同大家同行，我哋一齐穿越独库啦。报名有几种嘅方式，大家可以听清楚睇下边种方式啱你啦。拨打热线4332241，4332241，或者4008007366。4008007366，亦都可以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细嘅情况。咁啊，除此之外咧，咁你如果系想结交小路呢个朋友嘅话咧，我哋先成为微信好友，先成为朋友网友嘅话咧，咁啊，亦都可以咧就系添加一下13712508482，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嘅。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咧，就继续同大家分享。我哋咧亦都有好多咧，就系唔单止系路线啦，仲有我哋间好物商城嘅好物啦，亦都有同大家一齐分享啦。第一款咧就系袋鼠妈妈去痘霜防晒啫喱啊！呢一款咧，唔知大家啱唔啱心水啦。我觉得系各位家长可以听一听，因为到咗夏天咧，屋企有青春期嘅小朋友，呢、這个时候咧皮肤嘅问题真系老大难问题啦。皮肤中意出油啦，生一面嘅痘痘啦，咁点办咧？就需要推荐呢一款啦，袋鼠妈妈两款夏季补妆清爽组合，都系专为青少年敏感肌肤打造嘅，配方精简温和。首先就呢个控油净痘修护霜，主打就温和去痘，帮助咧就舒缓红肿，50克一罐，官方旗舰店咧售价136元，但今日咧我哋只需要99元，而且落单仲会送你25克嘅去痘霜小样，再加6克嘅水凝霜

0: 边种考法呢？相信你同小路嘅答案都系一样，小孩子才会选择，对不对？吓，梗系要全部试啦。诶，跟住仲要淄博烧烤啦，咁啊，曾经火过一段嘅时间嘅，喺台上面一个小炭炉啦，肉串七分熟咧，自己翻啦，有小饼，有小葱啦，蘸料啦，三件套啦，咁亦都系当地比较有特色啦。仲有锦州嘅烧烤，锦州喺边度咧？就是、辽宁。2026年一月份咧，锦州啊，佢嗰个非遗美食亦都系入选咗辽宁省非遗啊。咁呢个因为历史都好悠久啊嘛，讲到咧就系1641年，皇太极佢慰劳满蒙汉三军，御厨咧就将满煮、蒙烤、汉调三家嘅手法咧糅合喺埋一齐。咁就有咗锦州嘅烧烤啦。到咗80年代咧，新疆羊肉串流过嚟嘅时候咧，佢哋当地亦都有一啲下岗嘅工人。咁佢哋为咗出路啦，所以就即系学呢一种嘅手法啦吓。咁而2005年成立咗全国头一个烧烤行业协会。当时嗰个传承人叫李军啊，到而家都有即系好多年噶啦。反正咧就系咩都可以烤啊，咩千张生蚝啊，茄子、金针菇，甚至烤馒头都有，人均60元。嗱，锦州人咧有句说话咁样讲嘅，冇一餐烧烤解决唔到嘅问题，如果有，那就两顿吧。讲到小路都已经流晒口水啦，你有冇流口水啦？烧烤咧就系特别到咗夏天啦，大家都想食啦，冇咩胃口嘅时候又想饮翻两杯啦，真系正啊！或者咧以后有机会，大家去到呢几个地方咧，食当地咧佢哋正宗嘅呢种嘅烤法，系咪会更加之好啲咧？咁啊，第一站我觉得应该系先从湛江啦，因为始终近我哋啊嘛，吓搵个周六日就可以去啦。16:59啊，我哋嘅烧烤咧先讲到呢度先。5:00报时翻嚟之后咧，同大家拣几条路线咧，同大家分享。咁另外咧，如果大家咧就系想同小路做朋友，咁我哋先做个微信好友先，互相关注一下大家嘅朋友圈，互相点赞嘅话咧，咁如果你都想认识小路，我亦都好想认识你吓，可以加一下我嘅微信，大家成为好友。13712508482 手机微信同号。好啦，咁我哋先去去5:00报时，翻嚟之后继续路上美食，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17:00。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取得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17:07呢个时间继续翻嚟路上美食嘅节目。大家好，我系小路啊。咁啊，头先亦都收咗好多朋友呢个私信啦，包括有好多朋友咧就系呢个加微信啦吓。咁啊，欢迎大家，即系睇嚟咧你哋都好中意结识一啲中意玩、中意食嘅朋友，系咪？我就系其中之一啦。咁我都希望咧就认识你，我哋先成为微信好友先，好冇？咁啊，大家多啲关注互相嘅朋友圈，我同你点赞，你都点赞下我嘅朋友圈 ，OK？ 咁啊，如果你而家先调到1008啦，听到小路嘅节目嘅话，咁我亦都希望能够咧，就系唔单止喺节目当中咧就认识你啦吓，都希望咧就系通过微信嘅方式，大家多啲互动嚟交流啦。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大家可以攞起你嘅手机，然之后添加一下啦，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號，咁陣間呢，如果你係想進入路上美食社群嘅朋友呢，可以呢就係、即係叫我幫你拉入群，或者呢就係陣間你亦都要關注一下我嘅朋友圈。點解呢？因為陣間小路會送福利嘅。有咩福利呢？就係、是、小路會準備呢就係、是、請大家睇電影免費嘅觀影活動。時間方面呢就係、是、下個星期二，即係6月2日有一场电影，咁小路咧呢度有50张电影飞系免费请大家观影，观影嘅地点咧就喺南城嘅啫，所以听紧节目嘅朋友，如果你系想免费睇电影，想攞到呢张电影飞嘅话咧，而家可以加我嘅微信，我阵间亦都会发个朋友圈，亦都会将佢咧就发上路上美食嘅社群当中，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将你的名字、将你的电话和有几多个人就发给我。我而家手头上面总共得50张的电影飞，送完即止的了，就没有了，只限于50个人。OK， 好，这个就是小路刚才就是收到一个福利的信息，就马上在节目当中公布了。你如果没有我的微信的话，你又怎么领取这份福利呢？是不是？

0: 跟住落嚟咧，我哋仲有一个活动啦。诶，即将到六一儿童节咯，各位家长，你谂住带小朋友去边度啊？咁你可以咧就系带小朋友嚟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呢一边，因为咧我哋专门为大朋友、小朋友定制嘅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基伴童欢六一奇妙 show 正式向你发出邀请。5月30号同埋31号两日就喺东莞广播电视台。点解讲呢个系今年六一唔可以错过带小朋友嘅好去处呢？首先我哋拒绝枯燥说教，而家我哋就系有呢个活动啦，吓，唔单止有火爆全网嘅智源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仲有灵犀差异同埋机器狗同大家咧亲密互动，令小朋友咧零距离摸一摸最前沿嘅科技，从细培养对科学嘅热爱，呢个亦都系最高级嘅启蒙啦。而且呢一场活动除咗硬核嘅机器人科技，仲加入咗国风飞围、红色故事嘅能够睇好酷嘅潮流演艺，仲能够感受传统文化嘅魅力。带住小朋友同埋新潮嘅机器人同框，呢个亦都系六一儿童节好有含金量嘅拉风亲子照啊！名额有限，真系手快有，手快手慢冇噶啦！想俾小朋友嘅童年留低一段难忘嘅高光时刻，快啲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喺画框入边咧发送关键词机器人，马上抢占名额啦！哇！真系收到好多朋友咧，就系添加好友嘅申请。阵间吓我落节目之后咧，我就会一一通过噶啦。咁睇嚟好多朋友咧都想睇呢场电影。呢个咧亦都系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嘅一个专场嘅一个电影嚟噶吓。6月2号星期二，我睇咗下时间咧，就系1点钟嘅呢个电影啦吓。咁而且咧仲有呢个电影当中嘅演员咧会喺现场同大家互动。即系又睇完电影之后咧，就系电影当中嘅演员啦吓，会出现喺现场咧同大家互动。呢一场活动咧就系小路有50张电影飞系免费送俾小路嘅朋友吓。既然你加咗我嘅微信，就已经系小路嘅朋友噶啦。咁所以咧，小路请你睇电影，听紧节目嘅朋友，咁我都希望咧就系你唔单止系听节目，我系主持人，你系听众一个关系啦。我更加希望咧我哋能够除了在节目当中见之外，在节目之外我们也都成为好朋友。 OK， 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跟住咧就添加小路为好友啦。小路嘅手机可以通过节目公布。好多朋友话呢个系咪你嘅小助手去通过？唔系，呢个手机系我嘅工作同埋生活喺埋一齐嘅手机。我唔单止净系发我嘅工作嘅一个即系状况啦，包括我同啲团友去咗边度玩啊，我都会发啦吓，旅游嘅见闻啦，包括咧我同我朋友去咗边度爬山啊，去边度食嘢啊，我都会通通分享。在我的微信朋友圈当中，欢迎大家添加13712508482 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 OK， 讲到呢最近有什么路线，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除了有新疆、青金、金南、西藏之外，还有重庆。夏天只去一次远方，那就必须去对地方。5月30号，我们的主持人海峰邀你同游梦幻重庆舞龙天山、天生三桥、仙女洞、红崖洞、李子坝、轻轨村楼、星级五星碧桂园、祝龙宴、江湖菜、苗寨风味，仲有鲜花接机添。千花接站专属管家，一架全包仅仅需要2999元啊，真的巴适得很。有没有兴趣呢？6月12号仲有燕青啦，同大家一起穿越独库公路啦，跟住仲有天山花海、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6999元就纵贯天山，一架全部包晒。6月14号亦都有主持人海峰同大家纯玩伊犁歌舞宴、红酒晚宴、先花接机9880元，最晚8日7晚，全程2间豪华大巴、4转酒店、烤全羊、色白家宴哈。报名热线4332241，4332241，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旅游路线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的。好啦，当然大家如果想认识 小路可以加我的微信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阳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大唐路从地塘岭路到管长路辅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0: 跟住嚟咧，我哋亦都有家乡好物商城嘅好物分享俾大家。凌博士轻灵紧致淡纹眼霜啊，呢款嘅眼霜咧，对于牙医嘅朋友非常之啱啦。因为咧，你如果系唔护肤，成日挨夜，好容易出现干纹噶嘛。为咗淡纹咧，眼霜肯定系用唔少噶啦。但系你会唔会发觉好似冇咩效果呢？今日咧就系、是。推荐呢一款温和好用又能够咧实打实咁样淡纹紧致嘅眼霜啦，就系凌博士轻灵紧致淡纹眼霜。咁其实咧我亦都有用嘅吓，之前咧嗰啲密密麻麻嘅小细纹咧真系淡咗，质地咧就比

比较清爽水润，完全不油腻和不厚重的。夏天茶的话都很清爽，15克正装官方旗舰店售价229元一瓶，今日商城到手只要79元，额外再送同款正装眼霜15克，再送3毫升的眼部精华，一次到手两件正装，仲能够免费体验眼部精华添。而家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跟住搜索东莞电台，喺我哋嘅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落单啦。其实呢款眼霜真的比较好，官方旗舰店要229元，但今天79元就可以了，还能够送同款的正装眼霜一瓶和3毫升的眼部精华体验装，买一送一还加赠，性价比也是比较高。记得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落单了。 OK，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就是跟大家分享路线。

0: 啦，咁啊嚟到咗17:18，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同大家分享几条路线先。嗱，第一条路线咧，唔少得嘅就系5月30日啦，青金呢条路线，仲有少量嘅名额吓，仲有少量嘅名额，而且5月30日咧，小路我同大家一齐出发，小路陪同大家游玩，小路同你同行。首先你可以就先加微信，之后咧将5月30日的路线了解一下先。13712508482，13712508482吓。你话我要5月30日出发嘅呢条路线，几多钱呢？4980元，系一架全部包晒噶啦，双飞8日7晚。所谓嘅一架全包就系小路当日从东莞广播电视台呢一边咧，同大家一起坐大巴车去到机场，然之后再飞过去，去到当地机票双飞来回啦，8日7晚全程的餐都安排了，即13餐的正餐全部安排，是不需要你自理任何的餐费。所以呢，这一条线路呢，就是之前小路都有跟大家一起出发过两次，大家对这条路线呢就是评价都非常之高的，而且呢就4980元这样的价钱去哪里找呢？当地食住玩全包之余呢，我们的品质还非常之高。首先我们连住5晚当地四住，连住是6晚当地的4轉酒店，还会特别升级洲际旗下西宁假日温泉酒店，这个也是比较优质的。我们从广州机场飞2小时就已经到兰州了。这条路线目前还有名额，你错过了你再等6月份的话，那可能价钱就会升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5月30日小路同大家同游青金这条路线。七彩丹霞嘉峪关，跟住丹霞口小镇大地之子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翡翠湖青海湖茶卡天空一号塔二子，我哋通通都安排嘅。嗱，咁啊呢条路线咧由北京恒之研学旅行社去承接嘅。咁如果大家想了解详情，13712508482，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嚟领取我哋嘅行程。跟住第二条路线系6月6日出发嘅金南呢条路线。咁啊呢条路线亦都已经成团噶啦，5月30日呢条路线青金都已经成团吓。呢条路线系6月6日出发，系纯玩冇购物冇自费嘅，系金南呢条路线。金南呢条路线6880元，双飞8日7晚，亦都系一架全部包晒吓。咁包括咧去到当地食住玩啦吓。咁我哋亦都系从广州飞兰州啦，悭咗好多时间啊。咁啊，同埋呢条路线咧，大家如果想领取详细嘅情况，呢条线路嘅详情嘅话，亦都可以添加一下微信13712508482，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金南呢条路线咧，同样亦都系由北京恒之研学旅行社嚟去承接嘅。
1: 旅游系一种心情嘅回归，系一种身体嘅释放，更加系一种对人生嘅感悟。

0: 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好啦，嚟到咗17:22啊，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吓，路上美食，我系小路。咁啊，头先咧，小路喺我哋嘅社群当中咧就发布咗一条信息啦。呢条信息就系、是、小路有电影飞送吓，就好多朋友微信我啦。我头先净系发咗有发咗唔系好多群啫。咁我阵间仲会陆陆续续发布噶啦吓。咁啊，反正50张电影飞送完即止。因为我哋有咁多嘅粉丝，咁多嘅听众，我有咁多嘅好朋友，大家都想要，咁但系先到先得。如果听紧节目嘅朋友，你都想要呢张嘅电影飞嘅话咧，咁就有啲朋友问小路，我可以要几多张啊？咁反正我有50张，你能够要得到50张，我全部俾晒你吓，但系一定要系有咁多人去先得吓，你唔好话到时候即系都要俾啲机会其他人，有啲人要10张，咁啊5个人都全部要晒啦，系咪？咁有啲朋友要4张，有啲朋友要3张，冇问题嘅，只要将你嘅名、将你嘅电话、将有几多人数发俾小路就得噶啦 ，OK？ 咁啊，至于点样发俾小路咧，听紧节目嘅朋友，你而家可能先知道吓。6月2日，即系下个星期二咧，我哋喺南城睇一场电影，呢个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嘅福利专场嚟嘅，13:15睇电影，仲有我哋嘅互动时间啦，电影当中嘅呢个演员都会出现喺现场咧，同大家互动吓。咁如果你系想要呢个免费观影嘅福利嘅话，想要呢张电影飞嘅话咧，你先添加一下小路嘅微信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

0: 嗱，我哋有一位好支持小路嘅朋友吓，咁佢咧亦都系曾经咧，即系跟过，即系曾经同小路一起出去玩过嘅吓，我哋一起同行过嘅，去青金啦，跟住又去过呢个新疆啦，咁啊对，即系已经系变成之前唔认识嘅，咁但系而家变成咗朋友啦，所以咧佢话我要十张电影嘅飞得唔得啊？冇问题，要几多张？通通安排，我有五十张，攞完即止 ，OK。好，翻嚟之后咧，继续同大家分享旅游嘅路线啦。头先分享咗5月30日青金，6月6日嘅甘南，跟住6月10日嘅西藏吓。6月6日西藏嘅话咧，布达拉宫、巴松措、旋游雅江、羊卓雍措，大超子呢啲我哋通通都安排嘅，6月10日出发，双飞7日6晚，有冇朋友感兴趣咧吓？6380元，亦都系一架全包噶啦，亦都有主持人同行嘅。想要呢条路线嘅朋友，咁你亦都可以添加一下微信啦。13712508482 13712508482吓。咁同时呢条路线亦都系由北京恒之研学旅行社嚟去承接嘅。OK， 呢个系西藏啦。跟住落嚟仲有冇想去新疆嘅朋友？有冇话想去走独库公路嘅朋友？有嘅话咧，咁就要留意一下6月10日嘅呢条路线啦。主持人小路我同游，同大家一齐出发，同大家一齐去玩。价钱方面是5980元，是一架全部包晒，都同大家分享咗所谓嘅一架全部包晒，就系从东莞广播电视台呢边集中，有大巴车，小路同大家一起去机场，我哋从深圳机场飞嘅。如果你话我有深圳嘅朋友或者有附近嘅朋友，佢哋自己去机场同我哋集中嘅话咧，汇合嘅话咧都冇问题噶吓，唔需要嚟到电视台呢边集中，咁就。跟住机票双飞来回啦，去到当地食住玩全部包晒，你只需要俾5980元就 OK 噶啦。咁呢条路线嘅话咧，我哋都系住宿好高品质，食亦都系非常之好，因为呢条路线咧，我哋同大家一齐出发去玩过3年噶啦，大家对我哋嘅呢个食住嘅标准咧系好满意嘅。首先全程入住54轉酒店，仲会特别升级25轉酒店，哇！呢个就系全，反正就系可以同大家讲，全程入住指定高端酒店。你话有边一条路线可以写住话？高端酒店呢两个字，高端吓，反正咧，真系 OK 嘅吓。6月18日出发呢条路线咧，由小路我系陪同大家一起出发嘅。咁啊，新疆嘅特色美食肯定唔少得噶啦吓，我哋食嘅都系新疆嘅味道啊，咩啊烤羊肉啦、大盘鸡啦吓，跟住红酒晚宴啦，反正咧就系、即系 OK 嘅呢个食方面咧，大家唔需要担心。我哋嘅团餐嘅标准系好高，跟住落嚟仲有新疆当地咧嗰个大巴车系豪华公路头等舱，就是、陆地头等舱2+1嘅大巴车，每一个座位咧就有 USB 嘅接口可以俾手机充电嘅，就系话一排呢边一个座位，呢边一排咧就2个座位，咁就3个座位嘅啫，就更加之阔落啦，仲系真皮座椅，所以好似啦坐飞机头等舱一样嘅感觉吓。6月18日双飞8日7晚。5980元，小路同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添加一下微信来去了解这条路线的详细情况，13712508482 13712508482。这条路线也是由北京恒之研学旅行社去承接的。好啦，就暂时分享住呢几条路线先啦。新疆嘅话咧，我哋暑假亦都有好几个出发嘅时间，包括咧就系7月13日新疆有小路我啦，7月24日新疆亦都有小路我啦，我哋都系有走独库公路嘅。跟住8月1日亦都有新疆北疆走独库公路，亦都有小路我。反正咧就7、8月份暑假，小路同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去领略新疆嘅风景。 景，食新疆嘅特色美食。好，节目最后咧，亦都再一次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如果大家想认识小路，想同小路做好朋友嘅话咧，我请你睇电影，六月二号吓，仲有免费嘅电影飞送出。添加一下13712508482，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啦，听日星期二4:30再见你，拜拜。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30。

打个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机器人，马上抢占名额吧。明天再见，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1: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3: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

0: 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八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八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 在联合国等多边机

0: 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遥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嘉莹。
3: 4、5、4、3、2、1，点火。
2: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6: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7: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8: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9: 中国航天工竭力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之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1: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10: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 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

0: 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1: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4: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5: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7: 我们村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6: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8: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6: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陵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陵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9: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6: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2: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10: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
2: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11: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地报道。
12: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13: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14: 这是后面应该拿铅笔放上去的，
13: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12: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15: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12: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4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11: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5: 今天起到31号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11: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

0: 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 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 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伊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
1: 伊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无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3: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 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关注俄乌局势。
4: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帧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 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4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帧数导弹。 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
2: 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离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4: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 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4: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2: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演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夏天只去一次远方，那必须去对地方。5月30号，主持人海峰邀你同游魔幻重庆，舞龙天生三桥、仙女山、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升级五星碧桂园、竹龙宴、江湖菜、苗寨风味、鲜花街机、专属管家，宜家全含，仅需2999元，巴适得很。6月12号，跟随主持人燕青穿越独库公路，天山花海、赛里木湖、拉拉提草原，6999元，纵贯天山。6月14号，和主持人海峰纯玩伊犁，歌舞宴、红酒晚宴、鲜花街机，9880元，醉游8天，全程2+1豪华大巴、四钻酒店、烤全羊、西伯家宴，新疆最美的季节，只等你上车。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旅游线路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
4: 八卦、
5: 曲折、
4: 数遍苦乐、
5: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6: 1991年8月19日清晨，天刚微微亮，莫斯科的郊外阿尔汉戈尔斯克乡间别墅的小屋里，一个壮硕的男子睡得正香，突然一位美丽的少妇闯了进来。爸爸，快起床，政变了。乱弹琴，满头白发的男子嘟嘟囔囔地睁开眼，一脸的迷惑。旁边的少妇赶紧把他拉起来，对他说：真的，亚纳耶夫、克留奇科夫还有亚佐夫他们已经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了。听到这几个名字，男子一下就醒了。你说什么？这可是非法的。闯进小屋的少妇名叫塔季扬娜，而被他拽起来的男子就是塔季扬娜的父亲，时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此前一天，1991年8月18日，叶利钦深夜才从哈萨克斯坦回到莫斯科，由于太晚了，他连城都没进，急匆匆的就赶往了自己的乡间别墅，几杯伏特加下肚，把自己喝高了之后就睡着了。能看得出来他有心事。叶利钦飞往阿拉木图，在未曾通报苏联总统的情况下，直接和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进行谈判，讨论分立问题。当时旨在承认各加盟共和国主权独立，组建新苏联的新联盟条约已经确定要在8月20日签署。但叶利钦知道，这事儿根本就没有经过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变数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就拿这次去哈萨克来说，叶利钦本来啊是想趁着戈尔巴乔夫在度假，私下里搞点小动作，联合个伙伴，然后再搞点利益。但不知为什么，对此纳扎尔巴耶夫却很不感冒。不感兴趣就算了，叶利钦本来打算是快去快回， 可没想到哈萨克突然摆出了一副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的架势，临时增加了很多招待项目。美酒佳人，这是叶利钦一向招架不住的，以至于他返程的日期一拖再拖，直到他的线人通报说纳扎尔巴耶夫一直跟戈尔巴乔夫有着电话联络，这下叶利钦急了。于是他匆匆忙忙赶回莫斯科，心神不安。还有一天就要签约了，但大家好像都没闲着，叶利钦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可能会有事情发生，没成想真出事了。
1: 为了挽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于实质性分裂，1989年8月19日，由时任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等八人组成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戈尔巴乔夫已不能履行总统职责，权力由副总统亚纳耶夫代行接管。从当日凌晨4时起，苏联部分地区实行紧急状态，为期6个月。清晨，相关部队进驻莫斯科维持治安。这就是震惊世界的819事件。
6: 突如其来的紧急状态搞得叶利钦一时间手足无措，他想联系戈尔巴乔夫，可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被滞留在弗罗斯总统别墅，电话根本就打不进去。叶利钦的汗当时就下来了，他心里清楚，如果紧急状态得以生效实行，作为俄联邦独立的炮制者和新联盟条约的实际操控者，他绝对不会有好下场。
1: 在苏联政坛上，叶利钦一向自诩为民主纲领派，主张激进式改革，实行多党制政体，经济私有化和亲西方外交。为了表明反共立场，1990年7月，在苏共第28次代表大会上，叶利钦公开退党。1990年6月12日，叶利钦当选首任俄联邦共和国总统。当天，俄联邦最高苏维埃就通过了俄罗斯主权宣言，宣布在俄联邦范围内，联邦法律高于一切。从此，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开始了主权大宣誓，纷纷宣称，在本共和国内，本国法律高于一切，苏联宪法就此一文不值。1991年5月，在初步制定新联盟条约的9+1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曾一度坚持苏联的名称不能改，但这一动议马上遭到了俄联邦代表的极力反对，而这一行为的幕后推手正是叶利钦。
6: 按照苏联宪法的规定，即使新联盟条约的文本已经议定，也要等到9月份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通过之后才能够生效。但是叶利钦步步紧逼戈尔巴乔夫，非要在8月20日签署，这才催生了819的紧急状态。而此刻，容易妥协的戈尔巴乔夫找不到了，叶利钦该怎么办呢？打电话，撮人。一直以来，叶利钦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都是膀大腰圆、横眉立目，像一头大熊一样，十分的强势。要不是身边的人爆料，我们很难想象，当天他竟然是这副模样。叶利钦几乎把他认识的所有人的电话都打了个遍，他的一些重要幕僚，像我们刚才提到过的哈斯布拉托夫，还有俄联邦政府总理希拉耶夫，以及总统国务秘书布尔布里斯等等，都赶到了别墅木屋。一干人等就着伏特加开始心神不宁地商量起应对的办法。叶利钦惊吓成这个样子不是杞人忧天，当时整个别墅都被克格勃特工包围了，只要一声令下，叶利钦和他的整个班底一个都甭想跑。可事实是，不但没有人被逮捕，就连别墅的对外通讯都没有被切断，这是为什么呢？这事儿后来叶利钦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而研究历史的学者普遍认为，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原本就没有制定过推翻合法的苏联总统和刚刚产生的俄罗斯联邦民选总统的目标，他们还是寄希望于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而这一念之差就给了叶利钦翻盘的机会。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你问自己，会唔会其实你都系佢嘅一段？你是花边呢？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6: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7: 从叶利钦的乡间别墅，一份份措辞夸张、态度强硬、极具颠覆性的文稿被传真出去。我们来看其中的一份，标题：国家正在遭受死亡的威胁。请注意，这里所说的国家不是苏联，而是俄联邦。共产党犯罪集团实施了国家政变，使国家暴力横行，陷入非法状态。我们号召所有俄罗斯公民开始无限期政治罢工，不屈从于任何篡权者的指令，积极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军事法西斯制度。叶利钦所强调的非法指的是紧急状态并没有得到

苏联总统的授权，但是新联盟条约瓦解国家，这本身就违反苏联宪法的实质，却只字未提。此外，在文告的下方还有三行标语，如果你不反对国家的敌人，那么你就是背叛自由，背叛俄罗斯，背叛自己。这无疑是一种公开的煽动。眼见着别墅外面的克格勃没有什么举动，叶利钦于是派政府总理希拉耶夫去俄联邦最高苏维埃大厦打探虚实，说白了就是派他去趟一趟地雷阵。而当希拉耶夫从那里把电话打回来，叶利钦决定走去白宫。俄联邦议会大厦别称白宫，昔日它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的所在地。1991年的8月19日上午，叶利钦及其幕僚来到这里的时候，楼内楼外已经有不少人了。叶利钦进入大楼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签署命令组建俄联邦国防部，并且就在白宫设立自卫指挥所，召集总统卫队四处联络。请注意，这里和叶利钦别墅里发生的一样，所有的通讯手段正常无阻。与激进民主派快速而大胆的行动相比，紧急状态委员会这边一切都是显得那么迟缓和无序。1991年8月19日上午10点，委员会的成员汇集到克里姆林宫研究当前的形势，一切都显得挺稳定的。那么接下来该做些什么呢？苏共中央书记舍宁主持召开了书记处会议，向各加盟共和国还有各地的党组织发去了密码电报，编号密电215。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区、边疆州区党组织第一书记，因实行紧急状态，请配合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采取由共产党员参加的措施，实际活动请遵循苏联宪法执行，有关中央全体会议及其他措施另行通知。1991年8月19日，经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并通过，根据舍宁同志指示，已转中央书记处各党委会议。1991年8月19日10时30分，1时10分，密电发出，要求一昼夜之内回复。事后的档案证明，各地的苏共组织回复的很多，大部分都表示坚决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坚决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但同时大家也都提出了一个问题，那我们到底该做些什么呢？紧急状态委员会、苏共中央似乎都没有进一步的想法，大家就准备耗到12点，然后召开一个实行紧急状态的正式的新闻发布会。但很快计划就被打乱了，叶利钦先发制人。当叶利钦跳上坦克车的画面通过电视向全世界播出的时候，整个局势已经发生了彻底的逆转。今天有很多的历史学家披露，其实当时叶利钦已经喝多了，当他听说外面的士兵群龙无首，就借着酒劲儿爬上了坦克车。不过很多当时在场的人可以证明，在爬之前叶利钦非常的担心，他问过坦克手，我可以上去吧？你不会搞我吧？时任俄联邦总统国务委员会秘书布尔布利斯，这个人有着叶利钦的灰衣主教之称，很快他就为这条新闻琢磨出了一个标题，俄罗斯首位民选总统站在武力和威权的象征上振臂高呼。这样的画面加上那样的诠释，其对军心之动摇、民心之蛊惑可想而知。其实看上去照片上是人山人海，可实际上当时周围大多是记者，真正的群众很少。如果部队能够采取一些适当的措施的话，这一切可能就结束了。可是紧急状态委员会不但没有给出任何的指令，反而却自乱了阵脚。由于状况突变，原定于在正午12点

0: 与克里姆林宫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取消，这让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有些成员出现了六神无主的状态。代总统亚纳耶夫大喊大叫，我会被枪毙的。时任政府总理帕夫洛夫紧急召见内阁成员听取意见，意见不是很好，20名内阁成员中同意支持紧急状态的只有5个人，这让帕夫洛夫有点揪心，因为他是在紧急状态令上签字的3个人之一。会后帕夫洛夫由于突发高血压被紧急送往医院，没想到这次会议竟然成了苏联历史上最后一次政府会议。因为按照计划，帕夫罗夫应该在下午的时候跟叶利钦会面，就局势进行协商。本来所有的人都对于这次会面抱着不小的希望，可是帕夫罗夫这一病就把谈判的门也给关死了。
1: 1991年8月19日下午5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苏联外交部新闻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所有人都注意到总理帕夫洛夫、国防部长亚佐夫以及科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缺席，这就让发布会显得很没有底气。作为发布会的主持人，代总统亚纳耶夫回答问题的水平令人失望，内容空洞，显得毫无自信。媒体纷纷抓住炒作的细节，使他一直在试图克制但却已经无法自控颤抖的手。
0: 当时有记者问道，你们没有意识到你们这是在发动一场政变吗？本来这是一个很好驳斥的问题，但是亚纳耶夫的回答却是政变一般不都是发生在晚上吗？这样的发布会和中午叶利钦登上坦克的镜头相比，用当时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的话讲，怎么能够赢得民众的信任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3: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2: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3: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2: 同心筑梦，弯曲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所见，清代袁枚。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

0: 很多小朋友现在还在上幼儿园，还没有暑假。等你上学之后呢，每年就会有寒假和暑假，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约着自己的朋友一起出去玩了。说不定呢，还能够发写故事的和画图画的是美国大朋友维多利亚·卡恩，翻译的大朋友是李一曼和胡怡之。粉可爱的完美礼物。粉可爱是个扎两条小辫子的女孩，她最喜欢的颜色就是粉色。瞧，她的连衣裙、她的辫子绳、她的骑自行车头盔都是粉色的。这会儿，粉可爱正和妈妈一起骑着自行车出去。哦，他们骑的是一辆加长自行车，可以有四个人一起骑。妈妈在第一个，粉可爱在第二个，两只小熊在后面。他们骑在社区的路上，看到前面的院子里看起来很热闹。粉可爱丢下自行车跑过去，
1: 哦，妈妈快看，是庭院救货集。
0: 庭院救货集就是社区的邻居们卖救货的地方，家里有不用的东西，书、衣服、鞋子或者什么东西都可以拿出来，用很便宜很便宜的价格卖给别人，这样就不会浪费这些东西了。粉可爱兴奋地跑过去，
1: 也许你能找到一个花瓶，也许我能发现漂亮的珠宝。嘿，妈妈，我们快去寻宝吧。
0: 妈妈笑了，她也跟着粉可爱一起走到市集去。也许我能找到一本咱们俩可以一起读的书呢。妈妈从口袋里掏出了2块钱。我说，你给自己选一件礼物吧。粉可爱走到一个又一个的摊子前面，这时候一位女士对粉可爱说，
2: 你好啊，小姑娘，我是丽莎，我是这个院子的主人，如果你有需要就叫我吧。
0: 粉可爱扭过头，哇，她看到了她的好朋友茉莉。
1: 哎，粉可爱你好。嘿，茉莉，你也在这儿。
0: 茉莉正在卖一些钓鱼的东西，他戴着潜水镜，拿着鱼竿，穿着大大的长长的靴子，呵呵，看起来很有意思。
3: 哎，冯可爱，你知道我在哪儿能钓到鱼吗？
0: 接着冯可爱又看到了他的另外一个朋友莉拉。莉拉正在试穿一条裙子，试戴一条项链，还有一顶帽子和一副大大的墨镜，全是紫色的。对了，莉拉最喜欢的就是紫色。粉可爱也走过去试了试莉拉的羽毛围巾，当然那围巾也是紫色的。
1: 嘿，亲爱的莉拉，你是不是很喜欢歌剧呀？穿上这些衣服真像是去唱歌剧的。
0: 在这个旧货市集上，茉莉找到了一些钓鱼用的宝贝，莉拉找到了换装用的宝贝，而粉可爱呢，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找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
1: 如果要找到自己的宝贝，我需要定一个小小的目标。啊，我知道了，我应该就找粉色的。
0: 粉可爱刚想明白，就发现其实市集上到处都有粉色的东西。现在有这么多可挑的，他简直都快拿不过来了。他拿了粉色火烈鸟装饰品、粉色的茶壶和茶杯、粉色的项链，还有粉色的棋子。这时候，院子的主人丽莎走过来说，
2: 嘿，我觉得你需要这辆粉色的小推车来装你的战利品。
0: 他拿来了一辆粉色的小推车，上面还放了一个粉色呼啦圈，还有一只熊猫玩具系着粉色的蝴蝶结。
1: 哇，这顶帽子也粉漂亮。
0: 粉可爱一边说一边转到了左边。
1: 哦，这套茶具会让聚会变得粉棒棒。
0: 他一边说一边又转到了右边。啊，结果他转来转去，最后头晕坐在了草地上，而他的粉色宝贝们也洒了一地。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在一个桌子上看到了一个粉色的东西。
1: 哇，快看那个！
0: 那是一个比其他所

0: 有东西都要好的东西，
1: 粉完美。
0: 粉可爱跑过去捧起它，这是一个粉棒棒的音乐盒，是桃心的形状，上面装饰着粉色和绿色的宝石，闪闪发光。当粉可爱拧动音乐盒的时候，一首歌的声音传了出来，叮叮咚咚，很好听。
1: 我知道这首歌，妈妈经常唱这首歌哄我睡觉。哦，我发现了让我惊喜的东西，我想这就是我要找的宝贝。
0: 现在粉可爱决定了，他不想要茶具，不想要帽子，只想要音乐盒，但不是送给他自己，而是他赶紧问院子的主人丽莎女士，
1: 请问这个多少钱？
0: 丽莎看了看说，呵呵，2块。
1: 哇，刚刚好，
0: 这是粉可爱要送给妈妈的一个惊喜。
1: 可突然粉可爱想到了一个问题，
0: 于是他凑到丽莎的耳朵边，小声地把自己的问题告诉了她。丽莎说，让我想一想，哦，有了，瞧这边这个包包免费送给你，你可以把礼物藏在里面。
1: 是的，这样我的妈妈就会以为我买了一个包，她现在看不到这个礼物，然后等回到家我就可以给她一个惊喜了。哦，谢谢你丽莎。
0: 第二天清晨，粉可爱起得很早，她做了一张卡片，上面写着
1: 妈妈我爱你，
0: 然后她把那个礼物包了起来，放在了客厅的茶几上。过了一会儿，妈妈端着咖啡走进来了，粉可爱藏到了粉色沙发的后面。妈妈一眼就看到了礼物，这是什么？她拆开了礼物的包装纸，取出了那个粉色心形的音乐盒。这时候粉可爱从沙发后面跳出来，大喊一声，
1: 惊喜，妈妈快看我为你准备了什么，是一个音乐盒，你听听。
0: 粉可爱拧紧了发条，叮叮咚咚的声音从音乐盒里面传了出来。
2: 哦，天哪，这是我最喜欢的歌，
0: 妈妈说。
1: 我就说我们能在庭院救火集上找到宝贝吧，这是送给你的，妈妈。
0: 妈妈给了粉可爱一个大大的拥抱。
1: 有时候最好的礼物就是你送出去的那一个。
0: 啊，我很喜欢粉可爱最后说的这句话，最完美的礼物经常是送出去的那个礼物。收到礼物当然很开心，我也很喜欢收礼物，不过有时候送给别人一个让别人露出笑容的礼物，自己心里也会感觉到非常非常高兴的。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按错了呀，
2: 啥味道？
4: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0: 我的媳妇
2: 儿，万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5: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6: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说到礼物嘛，接下来的这个故事也是关于礼物。到底什么才是最好的礼物呢？最好的礼物。小狗最好的朋友小猫要过生日了，小狗心想，我一定要买一个最好的礼物送给他。小狗走到集市上，买了一条好大的鱼。小狗想，哦，小猫一定会喜欢的，这条鱼够它吃好几天的了。小狗抱着大鱼往回走，走着走着，路过了山羊大叔的商店。山羊大叔正在卖钓鱼竿，每一根钓鱼竿都拴着一根长

0: 长的钓鱼线。
1: 山羊大叔看到了小狗，
2: 嘿，小狗，这么大的鱼一定不是你钓上来的。
3: 是的，山羊大叔，是我买来送给小猫的礼物。
2: 哦，是吗？是吗？可是一条鱼一转眼儿就吃没了，你要是送它一副钓鱼竿，它就可以每天都钓鱼给自己吃。
0: 小狗想了想，觉得山羊大叔说得很对。
3: 我可以用这条鱼换一个钓竿吗？
2: 哦，好的好的，我挑个最漂亮的给你。
0: 就这样，小狗把鱼送给了山羊大叔，换了一只长长的钓鱼竿。
3: 哦，小猫肯定会喜欢的，它可以每天给自己钓一条鱼。
0: 小狗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路过了小鹿阿姨的商店。小鹿阿姨正在卖最新型的渔网，她看见小狗拿着钓鱼竿，就对她说：“
4: 嘿，小狗，怎么不来看看我的新型渔网？比钓鱼竿容易多了。”“
3: 哦，是真的吗？这可是我送给小猫的礼物。”
0: 小鹿阿姨说。
4: 可是如果小猫不会钓鱼的话，那也许它一条鱼都钓不着。再说了，就算它能钓得着鱼，一次也只能钓一条。可是我的新型渔网就不一样了，放进水里一次能捞好几条鱼呢。
3: 哦，是真的吗？
0: 小狗想了想，觉得一次捞好几条鱼比一次只钓一条鱼容易多了。
3: 那我可以用我的钓鱼竿换你的渔网吗？
4: 哦，当然可以。
0: 小狗就用它的钓鱼竿换了一只新型渔网。小狗抱着渔网继续往前走，它路过了山猪大婶的商店。山猪大婶胖乎乎的，可和气了。
2: 哦，这不是小狗吗？你抱着渔网是要去打鱼吗？
3: 不，山猪大婶，这是我送给小猫的礼物。
2: 哦，是吗？可现在是冬天，河面上结了冰，要想捞鱼，就要等到春天。哦，那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不如这样吧，你可以在我的商店里买鱼票。哦，明年春天，等鱼打上来，你只要拿鱼票来换就可以了。
0: 小狗想了想，觉得山猪大婶说得很对，不如买一张漂亮的鱼票放进信封里。等到明年春天，小猫可以拿着这张鱼票直接来换鱼，不用自己动手捞，那多好啊！于是小狗就用它的新型渔网换了一张鱼票，用这张鱼票可以换三条鱼。小狗拿着信封，高兴地往回走。走着走着，它碰到了白鹅叔叔。
3: 他拎着一只木桶，
0: 木桶里有一条好大的鱼。
5: 这可是我从河里刚刚捞上来的，先把冰砸破，再下去捉鱼。鱼可新鲜了。
0: 小狗看看手里的鱼票，又看看桶里那条好大的鱼。
3: 为什么我要让小猫等到春天？如果它今天晚上就可以吃到鱼，不是更高兴吗？
0: 就这样，小狗用手里的鱼票换了桶里的那条活蹦乱跳的大鱼。
3: 哦，这一定是能给小猫的最好的礼物了，我这就去送给它。
0: 礼物不见了。马上就要到新年了，小熊想要给他的好朋友小猴子一份礼物。小猴子住在很远很远的南方，听说呀，
4: 那儿长着高高的椰子树，还有白色的沙滩和蓝色的大海。该送什么礼物呢？小熊想啊想，想了很久，终于他想到一个好主意。
3: 我想到了，应该送点小猴子从来没见过的东西，这样的礼物才珍贵呢。
4: 可是小猴子没见过什么呢？在南方，有大海，有蓝天，有沙滩和椰子树，但是南方没有雪。
3: 对了，
4: 小熊突然想起来，小猴子非常想看雪。
3: 那我就送他一个雪的礼物吧。
4: 小熊走到树林里，刚刚下了一场很大的雪，树林里到处都是厚厚的白雪。小熊捧起一捧白雪，做了一个漂亮的小雪人儿。
3: 就把这个送给小猴子吧。
4: 小熊把小雪人装进了一个漂亮的礼物盒，
3: 可千万不要碰坏了。
4: 然后他又在礼物盒的外面包上好多好多层纸，最后系上美丽的丝带，还打了个大大的蝴蝶结。小熊写了一张贺卡，贺卡上写着：
3: 送给亲爱的小猴子，这肯定是你最想看到的礼物了，你一定会喜欢的，祝你新年快乐。
4: 然后小熊就去邮局，把他送给小猴子的礼物给寄出去了。过了好几天，礼物终于从遥远的森林里送到了南方的海滩上。小猴子收到礼物的时候简直高兴极了。
6: 啊，他说是我最想见到的礼物，会是什么呢？
4: 小猴子着急地打开了丝带，撕开了一层又一层包装的纸，最后看到了那个漂亮的盒子。
6: 哎，这盒子怎么湿乎乎的？
3: 哎呦，不会是礼物被摔碎了弄洒了吧？小熊给我寄的到底是什么礼物呀？
4: 小猴子赶紧把最后的盒子打开。
6: 怎么盒子里是空的，什么也没有啊？
3: 小猴子生怕自己是不小心弄丢了，就赶紧把刚才拆开的一层一层的纸仔仔细细找了一遍，又把盒子正过来反过去仔仔细细的也找了一遍。
6: 真是奇怪，为什么盒子里什么都没有啊？
4: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电话铃响了，是小熊。
7: 喂，亲爱的小猴子，我给你寄的礼物收到了吗？
6: 是的，我收到盒子了，可是
7: 我想你一定会很高兴的，我给你寄了一个小雪人，你一定很想见到雪吧？那个小雪人漂亮吗？
4: 啊，这下小猴子明白了，原来小熊寄了一个小雪人给他，可是小雪人在寄过来的路上早已经化掉了，化成了一滩水，弄湿了礼物盒，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不过小猴子没有对小熊说礼物化掉了，他捧起那个空空的礼物盒，闻着礼物盒里湿湿的气味，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对小熊说：
6: 我很喜欢雪人的气味，它闻起来很凉很香。
4: 这下小熊放心了。
7: 哦，这我就放心了。祝你新年快乐。
4: 小猴子挂掉电话，露出了甜甜的微笑。虽然礼物不见了，可是他还是很开心。
8: 为什么礼物总是能

0: 够让人开心呢？我想要从两个方面来说。收到礼物的人收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肯定会很高兴。而送礼物的人呢，看到自己送的礼物被喜欢，看到自己喜欢的人或者自己重要的人感到开心，所以自己也很开心。礼物真是个好东西。那你的上一份礼物是谁送的？接下来你又会送给谁礼物呢？小群姐姐每天送给你的礼物嘛，就是好听的故事。好了，明天再来听故事吧，我是小群姐姐。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二十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幺零零八，全市新闻联播。
3: 新查大桥计划2027年启动建设，东莞水乡片区将直通广州。第十二届全国计算生物学与生物信息学学术会议在莞召开。中国文联调研组来莞调研，盛赞东莞新大众文艺蓬勃气象。2026年村超全国赛东莞赛区开幕。道教上演水上集体婚礼，五对新人碧波上喜结良缘。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东莞水乡功能区对接广州东部中心的关键性交通工程迎来实质性突破。东莞市发改局发布《新查大桥工程东莞侧社会稳定风险分析报告评估前公示》，明确项目计划于2027年6月开工，2030年6月竣工。继今年3月环评公示落地后，该项目前期工作再度提速，为东莞水乡片区向北融入穗莞一体化发展、接轨大湾区核心发展格局筑牢交通根基。
4: 新查大桥是东莞水乡片区联动广州新塘的核心跨江通道，也是区域补齐跨界交通短板、推动穗莞深度融合的省重点预备项目。项目总投资近13亿元，分为东莞侧与广州侧两段建设，其中东莞水乡段承担过半建设里程与核心投资体量，在整体工程建设中占据主导地位，是本次项目推进的核心主体。相较于以往跨市工程各自为政的推进模式，新查大桥项目全程践行穗莞协同联动机制，为东莞水乡片区跨界发展打通行政壁垒。据水乡经济区管委会介绍，今年4月，穗莞两地已开启高密度专项对接、聚焦项目资金平衡、通航评价、征地拆迁等重难点工作开展专题攻坚，正式建立常态化高层级沟通协调机制，为项目高效推进扫清各类堵点、难点。目前随着稳评、环评两大关键前期工作稳步推进，新查大桥的建设蓝图愈发清晰。这座跨江交通大动脉的落地将成为东莞水乡对接广州、融入大湾区的重要门户，推动水乡功能区从地理毗邻穗莞迈向产业、交通、城市的全方位深度融合。
3: 近日，第十二届全国计算生物学与生物信息学学术会议暨人工智能驱动生物医学融合创新大会在松山湖科学城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600多位顶尖学者、产业精英，以人工智能驱动生物医学融合创新为主题，共探 AI 重构生命。

0: 学研究范式的无限可能。
1: 开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润生以“谈谈我对人工智能的认识”为题，做大会首场主旨报告，深刻阐述了 AI 技术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应用边界、底层逻辑与未来图景。多位顶尖学者相继围绕 AI 驱动药物研发、花椒素抗衰老机制、立体细胞与精准医疗、重大疾病组学、信息学等前沿方向展开深度分享，集中呈现了我国在计算生物学与生物信息学领域的最新突破性成果，积极探索 AI 赋能生物医药新路径。大会秘书长、广东医科大学教授黄尊南：
2: 通过本次大会来促进全国生物、药学、农学、医学与大数据、计算机及人工智能等领域专家学者的跨界交流与合作，打造一个前沿交叉科学的交流平台，深度推动人工智能与生命科学、临床医学的交叉融合与创新突破，推动我国在生物计算领域的原始创新与产业突围。
1: 中科曙光高端计算总工程师刘冠川：
3: 我们感觉是收获很多，更加坚定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深耕这个生命科学领域的人工智能计算这样的一个信心吧。
1: 大会期间还将举办生物医药产业对接会、研究生强报展示、专委会工作会议及科普公益讲堂，全面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转化、人才培养的创新闭环。与会专家还将走进广东医科大学松山湖科学城，实地调研医工交叉创新平台与成果转化实践。
0: 5月23号，首届昆仑杯广东省高等学校工业软件创新挑战大赛决赛在东莞理工学院松山湖校区正式启动。自大赛启动以来，共收到全省81所高校参赛报名回执，累计552支队伍、近3000名师生报名参赛。经校内评审与组委会线上初评，最终129支队伍晋级全省决赛。
4: 决赛按3大赛项分场举行，其中电子产品设计赛项作为首场，于当天在现场率先开赛，采用线下现实实操形式，重点考察原理图设计、PCB 布局布线、仿真验证与 DFM 设计检查等全流程工程实践能力。第二场机械产品数字化设计与优化赛项将于5月30日至31日在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举办。第三场工业 Mini App 开发赛项将于6月6日在广东工业大学举办。届时将从各赛项中遴选出一批兼具创新性与产业适配性的优秀参赛团队和孵化可落地的工业软件创新成果。在当日举行的决赛启动仪式上，来自政府、高校、行业协会及龙头企业的嘉宾共同出席。与会领导指出，工业软件人才培养需要政、校、企多方协同，久久为功。东莞理工学院作为全国首批设置工业软件本科专业的高校，已联合大湾区10所高校发布人才培养改革倡议，未来将继续深化产教融合，依托昆仑杯等高水平赛事，为国产工业软件自主创新输送更多新工程师。华为等企业代表也表示，将持续开放技术资源与产业场景，为大赛提供命题、评审、实训平台及人才录用通道，共同构建以赛育才、以才促产的良性生态。
0: 近日，东莞本土炼煮企业拓斯达再添2项重磅行业荣誉，不仅入选2026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50， 成为东莞唯一上榜企业，更在高工人形机器人技术应用峰会上荣膺2026具身智能产业落地标杆奖，技术实力与产业落地能力获权威双重认证。
4: 5月17日，福布斯中国正式发布2026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50 榜单。本届评选中，具身智能赛道共13家企业入选，为入选数量最多的细分领域。拓斯达凭借工业场景深耕优势成功登榜，也是东莞唯一获此殊荣的企业。5月19日，第三届高工人形机器人技术应用峰会举办，拓斯达现场斩获2026具身智能产业落地标杆奖。该奖项聚焦技术成果转化与实际场景落地能力，旨在表彰真正实现技术赋能实体产业的标杆企业。目前，拓斯达具身智能产品线已实现多场景常态化落地，智能人形机器人小拓完成住宿场景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四足机器人星仔在消防侦查、工业巡检场景稳定运行，AI柔性分拣工作站已批量进驻。

0: 客户车间落地成效行业领先。当前全球 AI 产业正从技术竞赛迈向生产力革命。据 IDC 预测，2026年全球 AI 市场规模将突破5000亿美元。工信部数据显示，中国 AI 企业数量超48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6800亿元，具身智能 AI Agent 等前沿方向加速产业化。此次双向加冕，既是行业对托斯达战略转型与技术创新的高度认可，也彰显了东莞在工业具身智能领域的产业实力与标杆地位。
1: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第16批。2026年5月25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1件，其中重点关注件3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镇街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7批。截至5月25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7批13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件，阶段性办结7件，正在办理中1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5月22号至24号，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高世明，中宣部文艺局局长陈明杰率调研组一行莅临东莞，开展新大众文艺专题调研。
3: 调研组先后走访张木头、中国作家第一村、东莞市文联、石牌潮玩之都、漫博中心等地，实地查看文艺阵地建设与产业融合成效，与素人作家、文艺骨干深入座谈，系统梳理东莞从打工文学到新大众文艺的演进脉络，为新时代文艺扎根人民、赋能时代、凝聚共识指引方向。走访中，专家组深入调研，对东莞新大众文艺的蓬勃态势给予高度肯定，从价值挖掘、生态完善、传播转化等维度提出精准务实的建议。东莞作为移民城市，孕育出庞大素人创作群体，各行各业创作者以生活为纸，以真心为笔，书写时代心声。东莞始终重视完善文艺生态，新大众文艺素人写作立足生活本源，传递正向价值，是城市精神的生动表达，将持续厚植文化土壤，助力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潘季：
4: 张木头这个把文学恢复了它本来应有的面目，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本地的体验、真实的情感连接起来，我觉得在劳动和文学的交接当中创造出了文学的新的面貌，这是值得赞扬。
3: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网络社会研究所所长黄孙权：
5: 看了这么多崛起的作家，而且我也很好奇他们为什么可以在日常的打工的辛劳里头磨练出这种文学的品质跟成就来，是非常不容易，让我非常的惊讶的。
3: 调研组指出，东莞是新大众文艺的沃土，经验极具全国示范意义，建议搭建创作研究平台、文艺数据库、人才培育体系，打造精品纪录片，推动东莞迈向文学之都，让文艺成果惠及更多群众。调研组还强调，新大众文艺是时代的精神馈赠，源于平凡生命的真实体验。东莞素人写作以日常叙事折射时代变迁，彰显文学反命运、塑自我的力量，为全国文艺发展提供宝贵样本，值得总结推广。
1: 昨天，2026年贵州村超全国赛东莞赛区东莞村超开幕式在东莞市体育中心举行。8支本土草根球队、20余个文化方阵与众多市民齐聚，以“莞融同心，草根逐梦”为主题，上演足球、非遗、美食、跨界融合盛宴。
6: 2、1，启动！
7: 贵州融江村超以其纯粹的快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打破传统体育赛事边界，成为全国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的标杆案例。 今年村超全国赛首次在东莞设立分赛区，邀请八支由社区、村落、老牌草根球队组成的队伍参赛，覆盖工人、外卖员、商户、学生等群体，最年长球员超60岁，生动全是零门槛，全民参与快乐足球理念。赛事设小组赛、八强赛、半决赛、决赛，冠军将代表东莞征战全国总决赛。据悉，东莞赛区从5月16日一直持续至6月28日。贵州村超全国赛东莞赛区组委会代表杨云华，
8: 他的队员呢全部是由东莞的各个一些社区、一些村或一些经常在东莞的一些传统的一些老牌的一些足球队来组成的一个参赛队伍，他就是相当于像贵州农家那种很生态、很本土化，所以我们这一次在东莞整个做呢，也是按照贵州那种整个的这种文化的元素、村超的这种元素来去在东莞去做这个开展或发展。
7: 通过莞融跨域联动，深化跃前帮扶内涵，让草根足球、非遗文化、岭南美食双向奔赴，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开幕式上，粤港澳百家千鹅宴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开启，东莞市人社局指导下，东莞市酒店餐饮技师协会牵头，联动大湾区多城餐饮协会，140余位名厨献上357种鹅味美食，烹制上千份鹅宴，成功创下世界最大规模鹅宴新纪录，认证官现场颁证。东莞市酒店餐饮技师协会会长叶瑞喜，
9: 将东莞的餐饮文化，包括我们的饮食文化，更加发扬光大。
1: 昨天，一场别开生面的水上喜事在道教镇精彩上演。五队新人身着传统礼服，以碧波为媒，红船为轿，在岭南水乡的河冲之间，完成了一场又雅又甜的中式水上集体婚礼，吸引全程围观，获无数网友线上祝福。
10: 上午9:30，伴随着喧天的锣鼓声，送亲船队从厚德大桥步头起航。新郎们需要通过遮岩石青、临风雅趣、周畔山盟三道趣味关卡，才能牵起新娘的手。东莞市婚庆行业协会执行会长赖心怡。
11: 这次我们协会呢，带着我们20多年的金牌大金姐来到了现场。我是从接亲的环节已经在了，我也看到市民非常非常的响应。
10: 闯关成功后，新人携手登船，婚船在醒狮队和十里红庄送亲队伍的随行下，沿永庆河巡游，两岸亲友齐聚送福，新人们沿途抛洒喜糖。上午11时，新人们登岸，依次完成跨火盆、夫妻对拜、交换戒指、颁发婚书等传统仪式。新人叶芷晴、黄建南，
12: 体验感拉满，
13: 非常好，
12: 心情很觉得，虽然我们素不相识，但是他们的祝福我已经收到了。
10: 新人黄世通、温秋燕，
14: 我觉得能够有机会来这里体验到这个水上婚礼这种传统的浪漫，我们觉得很幸福也很幸运。然后各位乡亲父老还有亲朋好友都很热情的，也给我们送了很多祝福。
10: 本届活动是道教连续第3年举办的水上婚礼 IP， 以河水为简，红船为轿，将传统婚俗与水乡文化相融合，为年轻人打造了一场兼具仪式感与地方特色的婚礼盛典，倡导喜事新办，移风易俗的文明婚嫁新风尚。现场还设置了互动游戏和美食摊位，吸引众多市民前来观礼体验。
1: 昨晚由市总工会主办、市工人文化宫承办的职工一起来2026年东莞市工人文化宫广场主题文化活动第二期，邀请广大职工零距离接触有着300多年历史的潮汕非遗莺歌舞。
7: 活动开场，伴随着极具节奏感的鼓声敲击，一队由20名在馆就读的潮汕籍学生组成的莺歌队伍，一边有力敲击着莺歌锤，一边跳着灵动的步伐，整齐划一的出场，气势瞬间便吸引了所有在场观众。记者发现，参与活动的不少职工都是特地带着小朋友前来，因歌舞队员现场和大小朋友们零距离互动，通过各种趣味游戏、互动问答，让大家的体验感直接拉满。馆潮传习社主理人林丹晓，
15: 因歌舞是一项非常好的体育舞蹈，对，它本身就是强身健体的一项运动，所以我觉得全民都可以来学。今天带来了这支因歌舞队，不是从潮汕来的，全部是在我们东莞本土培育出来的，而且全部都是大学生，本土的大学生，然后在东莞这边落地去生根，以及去跟我们东莞的文化去相互融合，去进行传播。
7: 职工张女士。
16: 现场的这种就没有看过，
17: 今天是第一次看。
16: 对，今天第一次看，在东莞能够看到这个，我也是觉得

0: 很有幸福感的。
1: 本次活动中还设置了现场教学环节，因歌舞队员们从八字步到交叉击锤，手把手带观众入门因歌舞基础动作，伴随着铿锵的鼓点，大家亲手解锁了因歌舞的豪情与欢乐，感受到中华战舞的独特魅力。学生马泽平，
2: 带给大家观看，带给大家欣赏，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潮汕文化。
1: 学生陈梦绿，
3: 作为女生来参加这个英歌舞，我觉得首先是自己比较热爱这个英歌舞吧，然后把这个非遗文化传承，也可以给他们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我们这个潮汕的文化嘛。
4: 近日，东莞市大朗第一中学与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联合举办法润青春、护航成长、院校合作共建揭牌仪式，即模拟法庭活动，通过共建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构建起系统化、常态化、沉浸式的青少年法治教育新模式。
5: 三二一，揭牌！掌声祝贺！
6: 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成立后，将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双向赋能为原则，依托法院专业的司法资源和法官丰富的实践经验，结合系统的学校教育，通过法治教育基地共建加系列法治课程加模拟法庭实践相融合的方式，形成家庭、学校、社会、司法四位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合力。
7: 大朗一中党总支书记钟广春，
8: 本次共建活动呢，是我校推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地，同时呢，也是打造平安校园、法治校园的一项重要的举措。未来呢，我们打算呢，在这一个方面呢，会形成专业的项目组，去研究相应的法治课程，对我们未来全方位的推动学校法治教育走深走新是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的。
6: 在模拟法庭环节，学生们扮演审判长、公诉人、被告人等角色，完整模拟庭审流程，沉浸式感受司法威严。模拟法庭结束后，全体参与学生进行法治集体宣誓。
7: 学生，
9: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真正感受到了法律的权威、严肃以及公正，也就是因此，我的心里就第一次感受到了法律所带来的一种安全感以及切实感。
10: 我希望以后可以开展和法官面对面答疑、法治情景剧、法治辩论赛或者是各种活动。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走出校园，到法院实地参观，或者是旁听一些公开的庭审活动，近距离感受法治氛围。
6: 多名法官被聘为校外法治辅导员，他们将为学生定制专题法治课，并从庭前准备到庭审全程指导学生模拟法庭，对接学生需求，长期提供法律答疑。下一步，法院与学校将不断完善合作机制，常态化开展法治活动。
7: 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一级法官梅晶，
11: 法院会和学校定期的沟通，确保我们的课程设置还有模拟法庭的内容是贴合他们的实际需求的。我们会组织学生到法庭去实地参观，然后让他们感受真实的庭审。我们借助媒体扩大我们法润青春、护航成长、法治教育特色品牌项目的示范效应。
4: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12: 近日，辽布镇举行2026年重煤传染病疫情应急处置演练，有效检验了全镇各相关单位的快速响应、联动协作和现场处置能力，进一步补齐防控短板，锤炼专业队伍，全面提升重煤传染病突发疫情规范化处置水平。第23届东莞桥头荷花文化活动月拉开帷幕，本届活动月以花开湾区乐享何处为主题，深度融合桥头制造产业优势与本土文旅资源，聚焦潮玩、音乐、咖啡及宠物经济，打造文旅场景加制造美学全新体验空间。临近六一儿童节，东莞交警深化幼儿、中小学生交通安全精准宣防，持续走进全市各中小学，开展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摆设摊位、现场讲解以及互动问答等形式，向同学们普及步行、骑行安全知识。连日来，望牛墩镇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聚焦外卖食品安全痛点难点，重点排查一纸多证、幽灵外卖、证照地址与实际经营地址不符等问题，行动排查餐饮主体120余家次，发现食品安全隐患34家次。
4: 本次新闻编辑谭倩、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 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 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3、2、1，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8: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7: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激凌的日子，
8: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7: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8: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7: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一款程序，它可以一秒钟看穿你的眼龄，不管你的妆化了多厚有多精致，它都会在你的照片上用一个黄色的小方块来标上它目测到了你的年纪。我们没有机器人的火眼金睛，所以呢好像是很难看准的。蔡澜有一个办法，他在书里说到，那就是一群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你可以趁气氛刚好的时候带头唱歌，挑老的歌唱，越唱越老，看哪些人能够跟得上，哪些人唱着唱着就不唱了，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那个女人的年纪。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做一件可以让你跟着唱，也可能让你跟不上的事情，听听那些暴露年纪的歌。

这是来自许冠杰的《浪子心声》。觉得耳熟的和能够说出名字的，应该是分属于两个年代的人。许冠杰的歌里有一种情怀，因为他的歌就像是报纸一样，他用口语的方式说出了人们的心声。《浪子心声》就是这种作品当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后来这句话也成为我们口头上说的最多的一句劝世格言。顺其自然，属于自己的终究会到来。现在听起来发现，这真的是许冠杰对于自己人生的一个总结和写照。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在93年时候的作品。你还能够说得出名字吗？

0: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她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我们要听听那些可以暴露你年纪的歌。我记得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有一次有一个女学员的唱了一首歌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时候，为她转身的那英眼睛都湿润了，她说这是她最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后来经过选秀，经过很多年轻歌者的翻唱，也被更多的人记得。但是如果能够准确地说出她的原唱是谁，应该是70后和80后。她的原唱是娃娃，李宗盛用这位歌手亲身的故事，在沾满了油渍的牛肉面店的餐巾纸上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漂洋过海来看你。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首歌里有一句唱错的词。当时李宗盛原本写给娃娃的歌词是“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已”，但是娃娃唱错成了“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后来他索性就以这个错的版本发行，在他以后每一次的演唱当中也是唱的“不能自己”。也许这个错误的歌词更符合这首歌的意境，悲伤的连自己都失去了。对于一个人身份的记忆，其实也是可以暴露年纪的。比如说蓝心湄，她曾经是一位歌手，这是93年蓝心湄作为歌手时期的代表作《一见钟》。

静的妥协的坠落的那个我却从未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1: 老了吗？
10: 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11: 请看那时间
10: 一世永不回头。
1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13: 其实 KTV 是一个可以暴露年纪的地方，因为你唱歌，你越唱越老的歌，哪些人能够跟得上，哪些人唱着唱着就不再和了，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对方的年纪。最美时光，我是钟庆，今天我们要来听听这些可以暴露你年纪的歌。这首歌现在在 KTV 里仍然保持着非常高的一个点唱率，这是那个时候还只有20几岁的张智霖和许秋怡《现代爱情故事》。

现代爱情故事来自于许秋怡和张智霖。那个时候只有20岁的张智霖的确是有着天生的好嗓子，不管是低音还是高音，他都唱起来非常的轻松。接下来这个人他的歌也是可以暴露年纪的。你对于温兆伦这个名字的记忆是在综艺节目里还是演员或者是歌手呢？对，他真的曾经是一位非常棒的歌手，当年就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86年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风雪前程》。90年代的时候，他发了非常多的专辑。95年的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你还能够说得出名字吗？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儿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激凌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90年代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杨钰莹在一夜之间家喻户晓，那个时候他们发的那些专辑随随便便就可以卖到百万张，简直是不可以想象的一些事情。在一系列的尝试当中，杨钰莹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92年，她推出的那张《风含情水含笑》的专辑，销量就已经过了百万。来听听这首歌《落花》。

你一直对外说你自己只有18岁吗？今天要小心哦，因为我们要听那些暴露年纪的歌。这首歌来自于张清芳，叫做《兰花小馆12点见》，黄韵玲作的曲，张曼娟填的词。这首歌其实就是来自于张曼娟写的一本小说，叫做《12点15分兰花小馆》，旋律很美，歌里的故事也很浪漫。当年因为这首歌，不知道有多少餐厅都瞬间换了名字，叫做兰花小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003年，年纪尚小的王俊凯、王源以及易烊千玺以 TF Boys 正式出道，他们的出现填补了中国娱乐的一个空白，也成为娱乐历史进程中绕不过的名字。一首《青春修炼手册》成为他们的破圈之作，为整个组合带来破局之路。他们也获得更多机会去展现和表达自己。随着年龄增长，自我意识越来越强，他们也通过实际行动来证明他们并不满足于只当流量。在综艺、影视剧、音乐、舞蹈不同的方向，他们都有不错的成绩，也令人们对于成长之后的他们有另一种审视的角度。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004年，黄义达带着他的第一张专辑《无法定义》进入歌坛，立即受到关注，被媒体称为男版孙燕姿。拥有花美男的外表，优秀的创作力确实令人无法定义。如果说初闯歌坛的黄义达因为种种客观因素还背负了偶像歌手的包袱，而失去对自己的音乐主导权，那后期的黄义达则大胆打破了传统城市化的歌曲曲式，在编曲中因为运用了丰富的采样而形成了黄义达式独有的风格。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人生就像坐火车，爱情停停走走，朋友去去留留，有人中途下车，有人半路上车。多少人的生命列车和你擦肩而过，只有知心朋友和真正钟情于你的人才坚守到最后，在人生列车上始终与你相伴。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寂寞中行走的，别去期待他人来解读你的心，认同你的想法。要知道，你只是行走在世界的路上，而世界却给了你全部天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细微处看生活，越是细节的不经意，越能看出一个人对人对事的态度。尊重也是如此，可贵在于它的自然流露，真正的尊重从来都是无声的。

0: 姚谦回顾过和刘若英的一段渊源，他说那个时候我在帮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挑角色，编剧啊认为他应该出演林徽因，因为是知性女性的气质，但是姚谦觉得刘若英更适合出演张幼仪，因为那种压抑冷静的气息呢跟角色很搭配。最终刘若英跟姚谦的想法是一样的，她坚持要出演的人物是张幼仪。当时姚谦负责整个电视剧的音乐主题曲，因为特别喜欢张幼仪这个角色，他就从张幼仪的角度写了一首《我多么羡慕你》。但是呢，这首歌最后是给了江美琪来唱，而主题曲呢是林忆莲演唱。刘若英也以为本来她可以唱这首歌。曾经有记者就这样问，是不是因为刘若英不是维京唱片的，所以呢这个歌曲就没有给她唱。当时姚谦随口回了一句签错了公司，后来居然成了姚谦的名言，也传到了刘若英的耳朵里。谁知道事隔五年呢，兜兜转转，刘若英呢还是签到了维京唱片。
1: 你一直说的那个公园已经拆了，

还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20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仍然在北京县的音乐研修学院上大学学习音乐专业，毕业之后一直住在北京，之后应聘到环球唱片，本来是担任音乐人薛永嘉的助手。在此期间，他不仅巩固了在大学时学到的乐理，对音乐的认知也更加深刻，为之后的出道奠定了基础。这个对音乐有极大热情和追求的治愈系女歌手，在全民 K 歌平台当中展现了自己。

0: 独特的嗓音由此出道。
1: 晴天起预报的人往往被称赞天真，在晴天淋湿了身，最后才还

0: 水木年华组合的名字取自于水木清华，前后四个成员都毕业于清华大学。最早2001年，卢庚戌和李健创立了这个团体，发行组合的第一张专辑就是《一生有你》。同名歌曲从校园传唱至大街小巷，是家喻户晓的民谣经典之作。李健离队后增添了新的队员，使得水木年华的音乐风格更加的多元。即使多年过去，校园民谣已经不再是主调流行，但他们依旧保持年少时的热爱，而那些留在我们记忆中的歌声也都刻录了青春的影子。
1: 到月底了，有口袋空空，再不想见的人是房东。

1990年代华语歌坛的情歌对唱歌手许茹芸跟熊天平算是一对完美拍档。许茹芸独特的云式唱腔让歌曲自然而然到了一个空灵的境界，而熊天平是美声派的清澈音色，他又为这首歌增加了不少想象的空间。他们合作过的《你的眼睛》《爱情电影》至今都是对唱情歌的传唱经典。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张志成擅长 R&B 的创作跟演唱，在都会男女的感情世界，他的歌声默默成了大家的背景乐，见证一段段周而复始的悲伤和快乐，孤单和幸福。他始终以独特的声音保持干净细腻，他尤其擅长转音，演唱时从容自然，得心应手。有人说听他的歌有一点危险，因为他会把听歌的人不同的经历和过往通通拉回到现实，读你敢不敢探进以往伤痛留下的淤青，而幸福会是时候从险峻中慢慢生长。

很多人知道季文琪这个名字是从岁月神偷开始的，他酷似孙燕姿的声线，甜美的外表搭配高人气跟音乐才华，而看似不费吹灰之力完美的一切，让很多人一度以为他是刚出道几年的新人，却不知道他已经在乐坛蛰伏了十年，其中曾经为诸多的歌手创作作品，比如姚贝娜的《如果没有你》，快乐家族的《为你歌唱》，陈翔的《烟火》等等。

1993年春天，陶喆在美国洛杉矶一家唱片店里遇到了音乐制作人汪志平。在他的邀请下，他回到台湾发展，并且以音乐制作人身份进入音乐圈。1997年转型成为歌手，同年他凭借首张个人专辑叫《David Tao》获得关注。这位可自编自写自和声，五代后期处理都能够一手包办的创作歌手，除了展现技巧型的 vocal 之外呢，也将真正的黑人音乐带入到当时的流行乐市场。多年来持续创作，佳作无数。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6点整。

浓金妆花人笑痴，他年壮浓知是谁，一朝春尽。

怎料到葬花诗句，到头来雨惨终成，此际人道逆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0: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 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

0: 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本，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 赛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

0: 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 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视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 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

0: 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讯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2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2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4: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4: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时候都在抢收。
5: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5: 啊，信阳调了。
3: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6: 这水泵坏了。
3: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
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1000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消纳。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2: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2: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 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0: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
3: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4: 好的，时间来到了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7:08，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那今天呢是周二，一大早上起来啊，这个阳光灿烂，温度就不低。前些日子呢普降大雨，气温呢也是比较凉爽啊，最近几天呢温度升高，度过了炎热的这几天。那本次的高温天气呢将会延续到本周五，今天明天后天周二周三周四的最高温都将会达到34度，周五甚至会冲高到35度左右。从这个周六啊又将会有一波降雨的来临，气温呢也将会随之凉爽个3度左右啊。所以说呢，近期啊，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防晒，留意一下天气的及时变化。周二的早高峰，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即时路况。目前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黄塘路跨线桥附近拥堵1.66公里；东正路东向西，从下水巷到新分路拥堵173米；环市东路北向南拥堵422米。十大公路南向北拥堵129米，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从石竹跨线桥到东深路缓行834米；旧广虎路东向西，从海底围大街到郭州路缓行152米；石碣互通立交北向南缓行289米；雁港大道东向西，从滨海湾大道辅路到泰沙路缓行941米。鹿鸣路北向南缓行366米，管张路北向南从辽步仁和路到石大路缓行524米，其他路段都比较的畅通，您可以放心的行驶。
0: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

0: 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1: 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啊。另外有一个施工的最新路段的一个改扩建的施工提醒啊，因为莞深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建设需要，需对位于大岭山大唐朗上跨莞深高速 G94 主线的十大公路跨线桥右幅平交层两车道大岭山至松山湖方向进行拆除重建。为保障改扩建工程安全有序进行，根据施工需要，5月27号，也就是明天10点到晚上的十点，上午的十点到晚上的十点，12个小时，莞深高速 G94 主线大朗互通至辽步枢纽段实行临时封闭交通管制，禁止一切车辆通行。本次十大公路跨线桥右幅平交层两车道大岭山往松山湖方向拆除后将封闭施工8个月，预计开通时间呢是2027年1月22号，具体开通时间以最终通知为准。经常要走这条线路的朋友呢，要提前规划自己的行驶路线了。好，下面呢我们来聚焦东莞的潮玩产业。潮玩产业呢，作为融合文化创意、工业设计、休闲娱乐的新兴消费业态，深受广大青年消费者的青睐，市场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产业规模稳步壮大。昨天5月25号，全国首个潮玩领域消费教育家园广东省东莞市潮玩消费教育家园揭牌成立仪式在石牌镇曼博中心举行。该教育家园依托东莞中国潮玩之都产业优势，打造了一个集知识普及、互动体验、维权服务、产业赋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消费教育基地，旨在规范潮玩消费市场秩序，引导市民科学理性消费，普及潮玩产品消费知识，全面提升消费者权益保护效能，并助力广获潮玩提质升级，放心消费。那据我们了解呢，全新落地的潮玩消费教育家园立足潮玩行业消费特点与群众实际需求，打破传统单一宣讲的模式，创新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教育场景。活动现场呢，新成立的潮玩消费教育家园也公布了年度活动计划，未来这里将定期开展消费知识课堂、维权案例解析、企业开放日等系列活动，并通过打造沉浸式教育场景、创新互动式教育形式，构建多元共治格局，进一步丰富广东消费教育主题和内容。那接下来呢，东莞市消委会呢也将会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深化消费教育家园建设，指导各家园深耕教育内容，创新活动形式，扩大服务覆盖面，努力打造全省消费教育镇定建设的示范窗口，为助力东莞加快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贡献力量。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切削行业啊。5月24号，为期3天的2026中国东莞切削工业装备博览会顺利落下帷幕。本次展会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产业核心优势，聚焦切削加工智能制造转型升级，以精准工序对接、前沿技术展示、高效产业赋能为核心亮点，交出了亮眼产业成绩单，为华南切削装备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据展会组委会统计，本届展会累计迎来超2万人次专业观众到场观展，现场直接成交金额约5000万元，意向成交额近3亿元。展会人气、交易规模、产业对接成效均实现稳步提升，成为大湾区极具影响力的切削工业专业商贸展会。依托东莞雄厚的制造业产业根基，本届展会延续高标准、高匹配、高效率的办展特色，全流程客流充沛，洽谈火热。展会汇聚了设备采购商、渠道经销商、终端制造企业、 行业技术专家及全产业链从业者，吸引了各地专业观展团、境外客商组团到访。现场展位咨询洽谈不间断，供需双方开展一对一深度对接，有效打破地域与产业信息壁垒，搭建起专业化、高效化的商贸合作桥梁，充分展现出当下切削工业市场旺盛的发展活力与强劲的市场需求。同时呢，为回馈广大展商与观众的支持，组委会还全程打造暖心观展服务，现场无限量提供冷饮、雪糕、咖啡等饮品，同时呢还开启多轮趣味互动抽奖活动，送出重磅好礼。在为行业搭建商贸技术交流平台的同时，增添展会温情氛围，全方位提升参展观展体验，让本次展会收获口碑与人气的双重认可。盛会落幕步履不停。据我了解呢，2027中国东莞切削工业装备博览会呢，将会在明年2027年3月1号到3号再度启幕。行业社会如期相约东莞，持续助力大湾区制造产业蓬勃发展。那这个六一儿童节呢，也有一个展览活动啊，也是诚邀大家来参与。这是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为大朋友小朋友定制的科技筑梦童趣好礼萌鸡伴童欢六一奇妙秀，正式向您发出邀请，就在5月30号和31号两天，东莞广播电视台。那这次活动呢，拒绝枯燥说教，玩着就把知识学了。现场呢，不仅有火爆全网的智源机器人远征空降现场，还有灵犀 X2 和机器狗跟大家亲密互动，让孩子零距离触摸最前沿的科技，从小培养对科学的热爱，这也是最高级的启蒙了。名额是非常的有限啊，想给孩子的童年留下一段难忘的高光时刻，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呢发送关键词机器人，马上抢占名额吧。
2: 这个时间正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0: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3: 早上好，
2: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1: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个跨江大桥建设的计划。近日，东莞水乡功能区对接广州东部中心的关键性交通工程迎来实质性突破。5月22号，东莞市发改局发布新查大桥工程东莞侧社会稳定风险分析报告评估前公示，明确项目计划于2027年6月份开工，2030年6月竣工。继今年3月环评公示落地后，该项目前期工作再度提速，为东莞水乡片区向北融入穗莞一体化发展、接轨大湾区核心发展格局筑牢交通根基。新查大桥呢，是东莞水乡片区联动广州新塘的核心跨江通道，也是区域补齐跨界交通短板、推动穗莞深度融合的省重点预备项目。项目总投资近13亿元，分为东莞侧与广州侧两段建设，其中东莞水乡段承担过半建设里程与核心投资体量，在整体工程建设中占据主导地位，是本次项目推进的核心主体。那相较于以往跨市工程各自为政的推进模式，新查大桥项目全程践行穗莞协同联动机制，为东莞水乡片区跨界发展打通行政壁垒。据水乡经济区管委会介绍，今年4月，穗莞两地已开启高密度专项对接，聚焦项目资金平衡、通航评价、征地拆迁等重难点工作开展专题攻坚，正式建立常态化高层级沟通协调机制，为项目高效推进扫清了各类堵点和难点。当前 两地前期审批工作实现无缝衔接，并联推进，跑出穗莞协作加速度。广州侧已于四月完成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相关工作，东莞侧于5月22号到28号开展稳评攻势，叠加三月已启动的环评公众参与工作，两大核心前置程序同步落地，项目落地建设的基础条件持续夯实。那我们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座桥的一个重要性哈。对于东莞水乡功能区而言，新查大桥是片区向北突围、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战略支点，区域重塑价值意义重大。大桥建成之后，将直接串联水乡中塘镇与广州新塘东华大道，直达广州新塘站交通枢纽，彻底改变水乡片区北向交通格局。届时，广深大道、广元大桥长期拥堵的现状将得到极大的缓解，实现东莞水乡与广州东部中心的快速互联互通。那在这个产业发展层面，该通道的落地将彻底激活穗莞跨界发展活力，加速东莞水乡与广州增城之间人流、物流、资金流的双向高效融通。依托大桥交通优势，水乡功能区将进一步承接广州核心产业、科创、人才资源辐射，助力穗莞两地联手打造穗莞会跨界融合发展先导区，为东莞水乡片区产业升级、城市能级提升、区域协同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好，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生活环境的一个品质提升。像这个遛犬不清理粪便等不文明，也是这些行为啊，是困扰大家日常生活的一个烦心事儿，也影响着城市的文明形象。近来呢，东莞推出新模式，专治遛狗不铲屎。走进市中心广场、西绿地大草坪、东莞植物园等地，会发现多了一些新装备，崭新的文明遛犬告示牌格外醒目，上面清晰标注着及时清理犬只粪便等温馨提示，路边新添置的宠物粪便收集箱整齐排列，箱体干净整洁，食便袋一应俱全，为养犬人随手清便提供了便利。这是东莞推行犬粪五个有标准化管理的缩影。近年来，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公共场所遛犬不清理犬粪的问题，东莞城管以公园、绿地、广场等人流密集区域为重点，创新推行五个有标准化治理模式，督促铲屎官遵纪守法、文明遛犬，让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触手可及。据介绍，犬粪五个有治理及有文明遛犬告示牌、有犬只粪便收集箱、有常态化宣传教育、有专人巡查清理、有柔性执法兜底。目前，除市中心广场西绿地外，东城、莞城、万江、南城四个街道也同步启动了五个有标准化治理试点，各选取一个重点公园、市政绿地等遛犬高频区域开展试点工作。东莞植物园也发布游园新规，明确要求携带宠物犬必须牵绳、戴嘴套，并立即清理排泄物，违者最高罚款200元。按照试点先行的原则，接下来全市其他镇街也将全面铺开试点工作，前期将各选取辖区一个重点区域进行试点管理，待试点收官总结经验后，将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广，让文明遛犬治理成果惠及更多市民。那为了让文明遛犬的习惯真正养成，东莞城管将坚持便民可达、密度合理的原则，精准施策，优化布局，在遛犬路径旁、垃圾桶边、市民休息点等关键位置科学布设犬只粪便收集箱，并且统一配备食便袋，最大限度地为养犬人提供便利。那根据东莞市养犬管理条例规定啊，携带犬只外出应当立即清除犬只的粪便等排泄物，如未及时清理，影响市容环境卫生，将由城管部门责令改正清除污物，对携犬人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那近期呢，莞城石碣 清溪、塘下等镇街已对不及时清理犬粪行为开出罚单，通过执法推动文。

0: 明习惯的养成。在此啊，也温馨提示各位铲屎官，出门遛狗记得带上食便袋或纸巾，遇到路边新设的宠物粪便收集箱，顺手清理，分类投放，既方便自己，也方便他人。
1: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2: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

0: 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好，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那近期啊，这个气温是非常高，湿度也大，被朋友们的戏称为这个桑拿天儿，也是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个高发时段。风味可口、食用便捷的熟肉制品啊，是不少市民餐桌上的常客。因为呢非常方便啊，买回来呢就可以直接吃。在夏天呢，有的朋友呢不愿意开火做饭，是吧？也没有什么这个食欲。这个熟食啊，确实是什么凉菜呀、猪头肉啊、猪耳朵呀、凉拌菜呀、卤味呀，是吧？类似于这样的现捞啊，也是成为了大家这个餐桌上的常客啊。但是呢，高温高湿环境极易滋生致病菌，若市民选购不当、储存不规范、食用不注意，就很容易引发食源性疾病，暗藏食品安全的隐患。昨天呢，东莞市场监管部门梳理出熟肉制品选购、储存、食用全流程食用指南，手把手教大家科学安心食用熟食，避免熟食消费风险。那市场上的熟肉制品品类繁杂，品质参差不齐，部分低价劣质产品存在掺杂、添加剂超标、资质不全等问题。东莞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市民选购熟食务必坚守六看原则，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首先呢，要这个注意渠道资质，拒绝三无摊贩。东莞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一定要优先选择大型超市、正规农贸市场、品牌门店等合规渠道购买熟食，主动留存购物小票、支付记录等消费凭证，坚决不购买流动摊贩、无资质散装熟食、来源不明的即食肉制品，避开市场监管部门公示的抽检不合格产品。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您在出差旅游途中购买的散装熟食，切勿常温长途携带，避免高温滋生细菌变质。比如说去哪儿这个旅游啊，当地有卖这个烧鸡的，是吧？当地的这个特产的熟食哈。现在天气也是比较热和潮湿，长时间这个携带啊，也容易变质啊。另外呢，预包装熟肉制品需具备完整规范的产品标签，清晰标注食品名称、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生产许可证编号、厂家名称、地址及联系方式等关键信息。有的呢，连标签都没有，包装都没有，也没有这些信息。我看啊，这些熟食啊，就不要买了啊，实在是没有保障。所以说呢，广大消费者在选购熟肉制品时，应重点留意是否标注冷藏、低温储存等特殊要求，坚决不买标签模糊、信息缺失、过期或临近保质期的产品。即便是选购散装熟食，也要查看外包装、盛放容器上的品名、生产日期、生产者信息，切勿选购无标志的产品。另外呢，您常买的熟肉制品里边是淀粉多还是肉更多呢？如果您蒙叉叉的搞不清，就要学会看配料表了。市场监管部门提醒，优质熟肉制品首位配料应为肉类，而非淀粉，还有什么大豆蛋白等辅料。同时呢，您也要查看一下食品添加剂的配比，这是因为呢，正规产品添加剂排位靠后，且亚硝酸盐等防腐剂严格遵循国家标准限量使用，规避添加这个超标产品。如果您选购的是预包装熟食，则可以观察一下包装是否完整无破损、无针孔漏气、胀袋、渗漏等问题。如果有上述问题，就果断

0: 所以说啊，我们呢也是储存，你要买回来以后呢，科学储存也是守住安全底线的这个关键。夏季环境温度高，熟食储存不当极易快速变质。监管部门明确四大储存禁忌，帮助市民规范存放，延长保鲜期。就是万一这一下子吃不完，这个放起来了，该有些哪些注意啊？首先第一忌是忌高温存放，未开封的真空包装熟食，严格按照标签标注条件存放，避开阳光直射、高温闷热环境。即使真空熟食，需全程低温冷链储存、运输，杜绝常温久放。再一个呢是忌反复冻融，开封之后的熟食即使密封冷藏，建议24小时内吃完，短期内无法食用完毕的，可分装密封后冷冻保存，减少反复解冻冷冻操作，避免细菌大量滋生，加速肉质变质。那别说熟食了，就是这个生肉制品啊，你像我这个习惯呢，就是买这个肉啊，让它每一块分开包装，放冰箱里冻着呢，这个省着一大堆冻在一起，你无法分开一起解冻呢，一顿吃不完又放回冰箱，这样的就很容易这个变质啊，和这个滋生细菌。还有呢，就是忌长期存放啊，回去呢把家里这个冰箱呢也冰柜啊收拾收拾，恐怕过年从老家拿回来的一些这个吃食啊，像肉类啊、腊肉啊、菜啊，在冰箱里一放大半年，甚至好一年啊，都也想不起来了。这样呢，就是长期存放啊，囤积存放啊，对于这个食品呢，也是这个质量啊和安全性有一定的隐患啊，因为呢，有一些食物啊，它的保鲜期是比较短的啊，不易于长期存放。另外呢，忌混放污染，熟肉制品单独存放，不与生鲜肉类、果蔬等食材混放有效避免交叉污染的风险。所以说呢，在这么一个这个季节啊，高温炎热大家呢还是要这个注意，是吧？如果发现了一些熟肉制品存在变质、虚假标志、添加剂超标、资质不全等食品安全问题，可以随时拨打12315、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投诉举报，我们一起来共同守护食品安全。
1: 早上好啊，
2: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好，继续回到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本土综合消息。5月24号，黎村弹弓弹民俗活动火热开启，白天热气腾腾的非遗墟市逛吃不停，晚上温柔治愈的湖畔草坪音乐会唱响晚风，传统民俗碰撞新潮玩法，沉浸式解锁烟火气加文艺感双在线的非遗周末，氛围感直接拉满。当天下午3点半，谢岗黎村姚贝堂瞬间热闹出圈，氛围感满满的非遗墟市准时开市，整场活动诚意满满，设置了25个特色摊位，把本土非遗文化与地道市井烟火搬到大家眼前。苏木红团、荔枝柴烧鹅等市镇级非遗美食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传承已久的本土味道。临平山传说、自门泉等非遗项目现场展演，搭配非遗保护条例科普宣传，让传统文化变得看得见、摸得着、听得懂。除此之外呢，当地妇联还精心准备的13个美食摊位人气爆棚，各式特色小吃轮番上线，吸引大批市民驻足打卡，尽情品尝。现场免费派发的

0: 宝粥，让热闹的节庆也多了一份温柔的乡土温情。下面呢，我们再去到石碣，走进东莞市石碣镇梁家村的梁氏宗祠，青砖黛瓦，飞檐翘角之间扑面而来的不仅是这个古朴的木像，更有一缕缕清新的书香。近日，设在梁氏宗祠内的梁家村城市阅读驿站开始试运行。这座融合传统建筑美学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的特色阅读空间，为周边村民带来了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踏入驿站，开阔明亮的空间让人眼前一亮。驿站在保留祠堂原有空间格局与神韵的基础上，巧妙地植入了现代阅读服务功能，营造出人在书中，书在境中的独特沉浸式体验。古色古香的木梁与整齐排列的书籍相映成趣，历史气息与现代便捷在这里和谐共生。置身其中啊，抬头是浓郁岭南风情的横梁屋顶，低头是一本本装满大千世界的书籍，时空交错的奇妙感也油然而生。更为便利的是，该驿站已纳入东莞市总分管体系，与市内各成员馆实行通界通环。这一跨界服务让乡村读者真正融入了全市的公共阅读网络。5月24号，2026年红梅黎溪龙艇村居组邀请赛在黎溪河畔热闹开赛。来自红梅各村居及周边邻村的20支龙舟队伍齐聚黎溪河，在280米的河道上劈波斩浪，以赛传情。他们不仅拼速度，更具乡情，为周边的乡村父老献上了一场乡情浓郁的水乡龙舟盛宴。当天上午，随着发令枪响，黎溪河瞬间沸腾起来。20支参赛队伍在约200米的直道赛道上展开了多轮激烈角逐。岸上的呐喊声、船上的锣鼓声交织回荡，场面热闹非凡。那这个黎溪河黎溪龙艇邀请赛啊，它也是很有特色的啊。它是这个传统的龙艇竞速河道，有着短、直、窄的特点，被当地街坊亲切地称为水乡的水上跑道。因为河道相对狭窄，观众与水中的选手几乎是零距离接触，这也让现场的氛围格外温馨和有人情味。有现场的这个村民说呀，太过瘾了，龙艇从面前冲过去，水花都溅到身上了。看到这个比赛呢，也是让人热血沸腾。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铁路安全知识进校园的活动。526前夕，一场别开生面的铁路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在东莞市长平新朗实验学校火热展开。那为什么这个526它是个什么日子啊？是一个承载着特殊意义的日子，全国铁路爱路护路宣传日。这个呢，以谐音我爱路命名的日子，旨在唤起全社会对铁路安全的重视与守护。而就在这个日子到来的前夕呢，东莞东车间团总支、东莞东站派出所团支部等多家铁路单位联合走进了长平新朗实验学校，面向6年级全体学生开展支路爱路护路共建平安铁路主题宣传，把铁路安全知识送到了孩子们的身边。那这个现场的一名同学啊，听完之后呢非常感慨啊，说原来像火车扔一颗小石子都可能会酿成大祸啊，这就是千万不要啊，像这个行驶列车抛掷这个杂物。现场呢，也是进行了这方面知识的这个宣讲。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辐射整个社会。这就是此次联合行动的一个初衷啊。同时呢，在本次的宣讲当中啊，也有不少的孩子当场表示，不仅自己要远离铁路危险区域，遵守安全规定，还要回家当小老师， 提醒家人不横穿铁路，不在铁路边放风筝等等。
1: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管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0: 好，下面呢和大家分享几条旅行线路。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八日游，7月13号、24号发团，东莞广播电台主持与您同行，原价7580，限时特惠，每人6980元，全程网评4钻酒店，住得舒心，9碗3行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吃得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井，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另外还赠送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7月13号、24号，和广电台主持人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3333-2241，4-3-2241，或者呢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另外呢，6月26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带您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8天7晚双飞深度游，经报价5980元，全程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鼓励接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专属生日派对、精美伴手礼，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不用做攻略，跟小路走就对了。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服务更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八日游，598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2241抢位吧。同时呢，之前和大家来分享了六一的我们这次科技筑梦、同趣好礼、萌鸡伴同欢六一奇妙秀的活动，时间呢是在5月30号和31号2天，地点呢在东莞广播电视台。那这一次活动呢，除了硬核的机器人科技，还加入了国风非遗、红色故事，既能看酷炫的潮流演绎，又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带着孩子和最潮的机器人同框，这将是六一儿童节最有含金量、最拉风的亲子照。名额有限，手慢无，想给孩子的童年留下一段难忘的高光时刻吗？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发送关键词“机器人”，马上抢占名额吧！5月30号、31号啊，就在咱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三早上7点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8点整，品管艺之臣，文娱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2: 新查大桥计划2027年启动建设，东莞水乡片区将直通广州。第12届全国计算生物学与生物信息学学术会议在莞召开。中国文联调研组来莞调研，盛赞东莞新大众文艺蓬勃气象。2026年村超全国在东莞赛区开幕。